联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当前科创债正成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从债市科技板落地到科创债 ETF 快速扩容，从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破冰发行到评级体系创新突破，科创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试点到体系的深刻变革。如何让长期资金精准直达硬科技领域？如何破解创投机构募资难、退出难的结构性痛点？当科创债从探索品种走向制度保障，一二级市场如何联动？发行实操中又有哪些经验与挑战？各方力量如何共同推动科创债市场走向高质量发展？
1: 独行者速，众行者远，解决创投机构、创投生态圈真正的痛点，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我们还在坚持和探索当中。
2: 我们觉得科创债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3: 募集资金呢也主要投向了科创基金跟投，目前大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完成投放，落地了大上海多家硬科技初创企业。
4: 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突出的。
5: 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交易所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的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科创银行副行长敖宇翔，国泰海通研究所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唐元茂，上海道和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财务总监吴杰灿，中诚信国际评级总监王梦莹，博时基金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张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科创债通融企未来、科创债全攻略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0: 在交易所就交易，那第三个是可质押，那么另外持仓是很透明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信用风险很低。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科创债融资实务要点、科创债一二级联动投融生态，对话将由敖宇翔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科创债功能定位、科创属性认定、市场结构趋势、发行实操优化、ETF 产品创新等核心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先问问唐总啊，就是科创债的这个后续啊，这个发行的节奏其实大家都很关心，这一点你能不能帮我们着重的再介绍一下？
3: 我们觉得主要是分两块啊，一块是这个一个长周期来看，接下来的科创债发行的这么一个量应该是还会再持续的一个上行，因为现在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说，传统的一些信用债的发行，特别是一些涉及这种公益的平台类的债券的一个发行的话，它现在的一个发行量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
2: 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还有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空间如何？
0: 确实啊，我们的债券 ETF 科创债 ETF 它这个发展速度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它上市第一天就有接近800亿啊，一个月之内1000亿，然后到现在有3000亿的这么一个规模，应该来说是现在所有债券 ETF 里面单个的品种规模最大的就是科创债 ETF。首先我们从科创债的这个这个品种来说，那肯定是政府非常支持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我的债券 ETF 各个维度，无论是费用啊、交易便利性啊，还是这个透明性啊，这一定是一个碾压性的一个优势。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脱开它的很多的投资方向，脱开的一些政策支持，它的本身的资产池的属性，它作为一个中等久期高等级信用债的这么一个品种，在目前的经济形势包括货币政策之下，它的赚钱效应在整个固收市场里面是非常好的，从而带来一个比较好的需求。那往后来看，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其实应该来说都没有看到一个弱化的迹象，甚至都有强化的这么一个趋势。一方面，第一，我们是引入了一些以前不投债券 ETF 的这么一些客户，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开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方式和这个客户。
2: 从券商的这个角度怎么看整体这个买方，从一个相对公允的客观的角度怎么看整体的大家对这个科创债的一个需求呢？
3: 不管是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上面，其实科创债当前的整体的需求都是比较充足的，确实也跟我们资本市场这边的一些改革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工具，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在科创债 ETF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呀，就是说科创债本身啊，它有很多的特征其实是非常和当前的这么一个债券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需求非常契合的，比如说它整个的信用评级都是比较高评级的，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在这个发行的久期啊，或者发行的剩余期限，其实是在不断的一个拉长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整体上而言啊，它可能它的能够给市场上提供的一些收益，还是一个基于信用债的一个收益率啊。
2: 作为你们发行人的创投机构啊，双重身份的代表，你们觉得如果要让这个品种长期跑下去的话，从你们的角度，对监管、对这个发行人、投资人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4: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吧，就是这个能不能形成风险可定价、收益能覆盖、退出有通道的这么一个资本闭环。从监管端呢，可能我们觉得就是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制度创新和风险防范的一个平衡。就是监管在筛选机构和资质的时候，其实就是除了看管理
2: 分享一个真知灼见。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呢，虽然暂已告段落啊，那我们围绕着怎么利用好科创债服务整个科创生态的话题，我想我们线下应该还会再持续。好，谢谢大家。

0: 负债，真正负债就是说我从像银行借的钱啦，或者发了债券啦，这一类是真正的负债。第二呢，其实是向客户预收的钱，就是说我已经把房子还没交出去，但是我已经从客户把钱给收进来了，但是他把这个钱一收进来，然后马上就投入去买土地，所以形成这么一个叫高周转高杠杆的一个商业模式啊。那在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这种高周转高杠杆的模式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呢也。
1: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万科又是霍顿的五倍。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我就觉得啊，就是猛一看，霍顿房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靠销售推动、靠资产周转推动，加的杠杆也不高。那我们当年的万科就属于是，哎，卖东西其实赚钱，但是资产周转很慢，那资产很重，主要是靠加杠杆，
0: 有点像金融业，
1: 哎，就像金融业八点几的杠杆系数嘛，基本上就像是像一个券商啊之类的这样的公司了，对吧？所以当时我就说，哎呀，这个两个好像是不一样的物种哈。那么究其原因呢，美国呢，因为它时间比较长了，而且呢，它美国土地呢，不像我们这是成片开发的，美国土地大部分呢都是

0: 是可以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共识，就是一个是业界，比如政府端的共识、学界的共识、舆论的共识，以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共识。老百姓拿钱出来，真的去买了嘛，对吧？这最近我也看了一些视频，哎，就对比了一下，就是六月份之前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人和现在的人啊，明显的还是现在人多了很多，对吧？嗯。
1: 行业可能最坏的时候是过去了，但是你说是不是立马就形成了拐点，进入到很好的阶段，还需要时间，是不是？
2: 这里我补充一下啊，这个刚才老总说了，现在有共识啊，这个共识就包括这个年初，第一次这个《求是》杂志这个那篇文章，其实大家都认为是重磅文章嘛，第一次承认了房地产是有金融属性的啊。然后呢，现在学界也好，包括这个大家的呼吁也好，觉得确实应该救房地产啊，但是。大家去看看实际行动有没有啊？怎么叫救？我们说不能说出台一些政策就叫救嘛，对吧？救你得掏真金白银。比如说大家一直呼吁的几件事啊，一个事儿是说政府出钱把存量房买这块买房子啊。我们如果去看房子的回报啊，
0: 还是为了投资安排的。如果你就是为生活安排的，那我觉得啊，在上海这个地方，上海、北京现在一线城市的，那你就要开始要琢磨了，对吧？这个，对吧？这个你要开始要看起来了，对吧？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时候又是已经解决了居住的问题，以及生活的问题都解决了，对吧？那么我就是想要做一点投资。那做一点投资呢，我是觉得呢，其实未来的这个投资呢，我觉得是有两种类型。刚才其实梁博说了一种，就是我们看租售比，对吧？就是租售比，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啊，可能未来的房子就会分成两类，就是比较鲜明的特征。一类就是老公房，这些老公房呢其实租售比蛮高的，总价不高，租售比蛮高，对吧？就是甚至现在

0: 有质量的一个高度的提升，速率可能变慢了，但是安全系数呢肯定是变高了。
1: 张总，您如何看这样的这个新政对于房地产开发行业的格局会产生哪些重塑的影响？
2: 我们可以把房企分为这么几类啊。第一类是大型的央国企，它本身很多就是上市公司，它有很多的融资渠道啊，对他来说通过更好的资本市场去融资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啊。那对这些企业来说，我个人认为是有影响，但是可能影响面相对有限。第二类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呢，是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母公司非开发企业的这类的大型企业。母公司是做这个家电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但是我也从事房地产开发，通过其他产业的现金流来反哺这个开发行业，能让它度过这段难关，我觉得问题也不大。第三类呢，我认为是小而美的企业啊。其实我们在各地去看企业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地方性的民营企业它以往的时候销售也不太过多的借助于杠杆或者借助于银行的这个融资，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当下这个政策对它影响就微乎其微了。那么再看哪类企业影响最大，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种销售规模偏中等偏上这类的企业，它以往成功的经验就是高周转，那它现在要改变它的思路，从高周转变成低周转高品质的模式，那它资金的来源，它主业本身也是做房地产，压力就会非常大，到底拿地还是不拿地，如何去算这个笔账的问题，这就是它现在面临的切实的问题。
1: 从买房者的角度进入现房销售的这种新模式之后，我所见即所得了，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是不是对它提出了更高的，比如说它的品牌力啊，它的产品力啊，这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你怎么看？
2: 的确是这样，你要把产品做到所见即所得啊，才能去卖。那对于购房者来说，那你就面临直面的很多选择。同样一个地块上面有很多的现房产品，以往啊还有一些开发商可以用品牌的号召力，现在的话就实打实，我们拿产品来对碰。品牌有加分的溢价的这个一方面，但是如果产品有问题，可能在现房销售阶段你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1: 我们看到828新政出台之后呢，土地拍卖市场是出现了降温的情况，那这反映了房地产企业它拿地的策略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进而会对房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土地市场最近确实波动是比较大的，828那天出来之后呢，其实各地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这个细则，所以大家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这种相对犹豫的状态啊。各地的细则出来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变动啊。其实主要是来自于过去高周转的这些企业受这个政策的影响，可能你的拿地能力是要收缩的。如果不能有另外一批群体的补充，那么短期内我是会面临这些土地市场的这个一些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话呢，可能体现在就是优先应该是会体现在溢价率上。5月份到7月份这个时间点，头部城市有一些出让的土地溢价率其实还是挺高的，所以它竞争还蛮激烈的。那么这个政策之后呢，应该溢价率会首先体现出来有一定的这个下行啊，这个就是跟一部分人的这个撤出，竞争烈度的下降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体量幅度现在还非常难讲，而且我们土地市场里面有很多中尾部的这些企业，就是这个刚刚张院长讲的这个有一些可能杠杆借的也不多，然后用自己的自有资金扎根本地做一些小而美的这些生意，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就可能会成为将来土地市场的一些新生的力量。新规调整之后，我们存在阶段性的供地的这个缩量，其实对于房价的改善，对于供需格局的改善是有好处的啊。当然可能每一类的城市，因为你自己的现有的这个供需关系大家差异度比较大，有一些可能房价已经基本上稳住的这些城市，可能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我可能能出现一些边际向好的这种趋势啊。那么对于房价可能还在调整的这些城市来讲，我可能借助这个政策的力量啊，我经过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紧供给的这个过程，我慢慢的逐渐趋于平稳啊。但是对于可能库存再高啊，很高，然后甚至人口可能还要外流的这些城市来讲的话呢，那我这个政策可能要作用很多年，我才能发生这个止跌回稳。
1: 张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啊？行业一直都说啊，是这个面粉的价格影响面包，还是面包价格影响面粉？其实我们坦白来说，以往的所有的经验都是面包的价格影响面粉。市场好的时候，你看拍地一定是很热的。我们尤其大家印象深刻的时候，棚改货币化那个阶段，2015、2016年啊，那个整个全国的地价都在往上走。但是呢，换另外一个视角来考虑问题，就是以成本法考虑，那我是不是地价高了，面粉价格贵了，我面包一定就卖的价格高呢？就是土地成本会不会影响房价？其实我认为这个传导路径有，市场如果是非常平稳， 去除掉任何的房价的快速变动因素的时候，

0: 如果土地的成本增加，供需我们也说是平衡的，那的确是房价会有可能会上涨。那如果说整个市场的供需就是供过于求啊，市场大家的这个需求量就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增加的情况下，我认为对于土地的价格对于房价的影响就没有那么直接。反过来说，反而下一步大家会看到更多的地方政府为了去把土地做更好的一个出让，它会调低相应的土地价格拍卖的啊这个起拍价啊，甚至它对于部分的溢价率也会形成一个明显的下滑。
1: 央行啊、证监会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参与了这次政策的发布，其中就包括房地产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这一类的政策的变化，这将如何改变房地产金融背后的运行逻辑？李总，
2: 主办银行制之后呢，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把项目开发就是用于竣工的这个钱这个看得可能会更紧一些，定价权交还给市场，那么市场可以根据接下来的供需情况啊，如果供
3: 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去打造我们自身的这种核心竞争力。
4: 中信证券呢是这个在行业里面呢算首次提出并实现财富管理转型的这样一个证券机构，那么我们的确在这个客群经营包括业务运营啊，包括产品服务这块积累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这个经验啊，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现在的客户的需求啊，包括业务的场景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啊，那么从趋势来讲呢，我们觉得一站式的提供财富解决方案应该是将来呢财富管理转型的一个这个重要方向。那么所以说呢，高效整合这个资源啊，建设财富管理生态啊，那可能是这个能够留住客户，或者是这个实现这个对客户的很好的这个财富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公司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有这种两张包表这样一个经营的这样一个理念啊，在自身资产负债表基础上，我们也致力于做大做强客户的这个资产报表啊。一个是方面呢，我们就是还是全面这个重视客群生态的这种深度经营啊，通过这个多维度的这个客户这个数据的洞察系统啊，动态跟踪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的变化啊，来随时满足客户在这个产品选择啊，包括财富配置的这样一些这个需求。那除了是显性需求以外呢，我们也会这个挖掘出了这个基于个人客户的这个新一百的这样品牌。那么新一百品牌呢，是整合了公司全部的产品供给和客户资源，旗下的这个信聚、信盈、信佑、信福啊，分别对应了这个客户的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生命周期，为客户呢提供这个符合需求的这样一个财富解决方案。在整个中信证券这个财富品牌下，我们保有了这个金融资产或者组合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0000亿，也的确是来感谢客户对公司财富管理品牌的这样一个认可。我们会继续这个啊，为我们的品牌的这个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让客户呢通过在我们这样不管是产品和服务，包括这个配置啊，能得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体验。
3: 买房投顾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5: 嗯，
3: 不同的这种机构，它采用了这种不同的路径或者模式。那在推进买房投顾这件事的时候，它的核心难点有哪些？你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
5: 从核心能力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买房投顾，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买房能力强不强，一定要形成我们自己的买房能力。这是每一个买方投顾最终你在接受了客户的要求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解决方案以后，我们在这个买方投资上是不是有能力真正实现这个客户的要达到他预期的风险收益特征的安排，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专门有一些我们中信证券自己打造的这些配置团队还不止一个，这个有若干个我们中信证券的配置团队，按照我们财富条件统一的这个规范性的要求、统一的标准、不同的这个业绩基准、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来实现这一类的资产，这是我们的一个这方面的就是能力。那么第二个就是核心的能力呢，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面向客户的这些客户经理，包括我们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他也要倾，导致我们在跟客户这个推荐这个买方头部的时候，实际上我更多的推荐的是一个综合解决方案，是一个符合客户这个需求特征的，或者说符合客户的风险收益特征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是两个就是大的逻辑上的差异。

0: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整个人工智能的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是逐渐的深入的啊，尤其在这个券商的财富管理行业也是不断的在拓展新的这种应用场景。那中信证券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您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 就是整个我们的财富管理，就是未来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展业模式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财富管理角度来讲，财富管理的核心是做

单一策略，但是单一市场它总有牛熊，单一资产它总有周期，单一策略它总有适用和不适用。那么所以说，客户往往是在市场比较好的。

0: 它服务质量没有显著的分层呀。
1: 那实际上就如果是真正能够贴合你，让你感觉很舒服的这种服务，实际上是比较缺的。我们试图能够在这块走得更远。

0: 王先生有没有最近非常惊艳的瞬间？
1: 就最近的一次就是前天啊，因为我那个参加那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话，我发现就展台太多，然后呢各种各样的那些就官方的那些公众号的文章啊，包括一些新。

0: 细胞跨越了多细胞，而这个多细胞的生物在把整个海底铺满它的这个菌碳以后，开始进行分化，然后分化出了大量不同各种各样的多细胞的这个生物。这是我们地球历史上的第一次生物大爆发。现在这个 A 型的生态就是我们的基座模型已经就是能力足够强，且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对这个工具的使用的定义，就是我们给这个 agent 装上了它的四肢和它的这个什么感知的这个能力，然后现在各行各业就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分化，每个行业都可以有自己的 agent，进入一种百花齐放的感觉。我感觉现在这个感觉就特别像寒武纪生物大爆发。
1: 它在不同的智能水平，那我们后面看到的其他的专业领域，像金融、法律啊，包括多模态生成这些领域，其实它都是在跟随着这样跃迁的曲线，只不过说他们的这个阶段和状态不一样。
2: 其实这就是回归到我们相对而言可能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这个可能说线性的这种规律性的一些进步的话题了，所以这我们就理解起来更容易，更能找到过往的这个经验的对比了。林先生怎么看？
3: 因为刚才几位老师也从生物学的角度去展示了，比如说刚才那个问题一些具象化的描绘。那我觉得，像比如说类比到人类的演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线性，而且是一个需要时间堆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我觉得，对于人工智能 AI agent 它的发展，我觉得它更多是一个偏指数型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那在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目前可能我们看到一些 AI agent 可能会有一些理解，或者是在一些具体场景下应用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随着比较短的时间之内，我觉得各个领域以及包括模型基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升级和演化，我觉得这个在极短的时间里面，这些技术全部汇合到了一起之后，它又到了一个极点，又会让 AI agent 成为一个更加聪明、更加易用、成本更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2: 所以 AI agent 的进化呢，它没有办法脱离开环境。它一定是在其他的学科或者是一些基础设施环境，比方说基座等等，它的基础设施到达了什么程度，它会演进到什么程度？其他的这个，
4: 那是相当于我刚才提到了，我一方面是在帮企业家不断的去用更多的 AI、更少的人，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培养了更多的超级个体。那最后呢，我作为三个孩子的爸爸，那我就会在思考，那我未来的孩子到底怎么办？那看起来大概率他们等到他们毕业之后的话，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呢，他们可能不管他是那个哪个名校毕业的这个文凭，其实对他来讲的话，可能
2: 替代了无论是这个具身智能还是超级的 agent 啊 AI agent 都已经替代了非常基础的劳作。他们可能已经不需要去做非常重体力的工作，或者说很危险的工作，他们可能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创造性的、发散性的，而且可能还会有 AI agent 这种带有着强大的这种交叉知识学科的这种引导的这种创造性的思维啊，所以这一代人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也是王老师主要从事的这个领域。那您对这个领域，无论是 AI agent 在影响您的产业，还是说这个产业在影响 AI agent 未来的发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薛先生的观察啊，从您的工作生活当中 AI agent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的工作本身对于赋能这个产业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1: 对，我们公司 Minimax 主要是来研发这个大模型的基座和对应的智能体。那我们成立于2022年初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距离 OpenAI 发布 ChatGPT 还有一年的时间。那在那一年以前的时间，其实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去做通用人工智能的研发。那上一代 AI 大家接触到。

0: 个准确度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有一定的，我们现在有一定的参数去参考了吗？
1: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非常有意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超导材料来说，我们在去做超导材料发现的时候、嗯、第一个需要问的问题是，我现在给你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不是有人研究过了、
0: 嗯、
1: 啊，如果已经有人研究过了，那我再去重新研究一遍，
0: 不用花时间了、
1: 嗯、啊，对。所以说在这种时候，通过这样的这个 agent 的方式来去查阅文献库，它可能可以去比人更有效的去做查阅。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合作的，比如说是一个硕士同学，他可能对于一个材料这个查询可能大概需要小半天的时间，因为那个文献库非常的繁杂嘛。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这个 agent 这个 system 以后，可能几分钟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文献库，包括他的这个摘要正文，甚至有一些这个什么论文他并不是讲超导的，但是他可能提到了这个材料，或者说他做了这个材料，可以把这种非常犄角旮旯信息给找出来。
0: 嗯，
1: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的提效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000个候选，我如果让这个硕士生同学做，他可能半年可能都做不完。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用 agent 这种自动化的这种对文献这种高效的读取和查询的话，他可能一两天就搞完了。
0: 没错，尤其是您刚刚说到，如果已经有研究了，那已经是别人
1: 的领域，尤其是像比如说生物领域，实际上人类的身体健康永远是这个大家关注的最最重要的重点。我们也是想要说，就是说去基于这样的一个，就是类似于说这种现在一个很火的一个虚拟细胞的概念，去构建一些就是说能够在电子世界里面去做虚拟实验的这种虚拟细胞。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实际上可以去很快的去检测某些药的这个疗效，以及可能可以去分析一些比如说某些基因的缺陷对于这个什么身体这个状况的一个反馈。
0: 嗯，
1: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专有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里面其实得到的可能是一些就是我们实际的这个细胞的一个状态的一个

达尔文时代。那接下来时间想交给薛先生啊，薛先生从您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对于整个大模型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边界，我们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AI 大模型和 AI agent 它其中。

给一个正面的参考。那他在镜头去做不同角度的切换的时候，以及这个角色在做比如说一些大幅度的运动场景的切换的时候，它的一致性，不管是人物的一致性画面的一致性，都能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的底层原因呢，就是在模型的，其实就是规模定律scaling law。模型我们在过去一年间，多模态生成模型也经历了参数量更大、训练的数据更多所需要的计算次数更多，导致模型的智能水平往上有了一个实质的跃迁现在如果去粗略的估计，按照刚才 L1 到 L5 的状态来说，可能仅仅是到了L1.5接近 L2 的这个状态，还是在快速的发展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其实林老师应该有非常强的感受就是现在最新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它不光是可以生成单一的场景和片段它是有一些导演的构思。就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些提示词说，那今天是一个演播室的场景，有几位嘉宾在探讨 WASD 和 AI 相关的内容。那它呢会通过过往学习的大量的视觉的内容的知识这里边有非常多导演的知识经验的沉淀比如说如何像咱们导播老师切镜头那这样的知识其实是沉淀在过往的视频数据里的。那这些数据呢，也在现代模型里边让模型来理解。

0: 这两点就是说，就在未来，就是无论是现在活在 agent 之前的人，还是未来，就是说在 agent 这个时代下出生的一个新生代，你只要硅基来组成的细胞，而是我们用硅基的这个算
1: 推演
0: 力
1: 和模拟。
0: 模型，对，推演和模拟。
1: 可是推演和模拟出来的结论一定和我们物理世，我们应该叫什么碳基世界当中的这个结论一定是可以一对应和准确的吗？
0: 哎。这个地方其实就会提到人的作用了。我们希望在模型足够强大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可以一一对应。但是我们现阶段技术还是有瓶颈，就是就像视频生成，我们还是不能从头到尾生成一个这个120分钟的大片。对于虚拟细胞来说，我们现在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最后生成出来的结论还是需要有人在这个碳基的这个什么世界里面
1: 人
0: 去做
1: 还
0: 验证。
1: 是有人的作用。
0: 对，只是说，这还是我刚说这个齐博士的。比喻，我不用真的做10,000次实验，我可以虚拟的做10,000次实验，找到最有可能这个方向，然后人一做就成功，这样子可以极大的加速。
1: 就是我们把这些不对的路都堵死了，
0: 啊，对对对，
1: 我
0: 我
1: 们
0: 们
1: 让
0: 探索
1: 人去做对的那个路，就像说我们把996很辛苦的路堵死了，我们让人去做创造力的事情。
0: 是，
1: 我们其实这一段想说的就是适者生存，那人类一定是要适应这个全新的时代的啊，这是必须的命题。
0: 是的，
1: 但是是不是适应的这个过程当中，能让我们生存得更好的适者生存？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 AI for Science 啊，又说了这个 Science 当中 AI for Science 最终还是 for human，for Science 再 for human。那我们再来说 AI for Art 最后如何能够 for human？我们以前看一幅画，无论是梵高、莫奈、毕加索。啊，还是这个伦勃朗，什么时期的作品，它的都是人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笔触，是如何的巧夺天工。但是人创作出来的总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啊，比方说某一笔可能画得歪了一点，或者这个线不是那么直。这其实能让我们看到这些大师的作品，他所留下来的这个创作的痕迹。那 AI 的作品有的时候是完美的，而且它是完全完美的。从艺术的角度啊，还有个人的风格的这个辨识度的角度啊，AI 的作品它的价值以后会非常高吗？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去回看，比如说我们影像的整个发展的历史，我们从最一开始的画家去通过绘画的形式去做记录，再到后面有了照相机的生成，可以用照相机去记录影像，再到后面有了摄像机，我们可以去通过视频回看我们当时发生的过往，包括我们可以用摄影机去幻想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有了电影。那从整个这样的一个技术发展路径，我们会发现，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让大家印象深刻且被称之为佳作的作品出现。那我觉得到了 AI 的时代依旧如此，因为 AI 只是一个新的技术手段。那我相信，假如让梵高或者是莫奈让他们也用上 AI，我相信对他们来说，他们会有更多的
1: 表达。
2: 创作欲望，甚至能够有超脱出于他们当时作品的一些完全创新的一些概念。所以回归到这个问题的本身，那还是在使用这项技术的人上，我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我们正在用的这项技术？它到底是为我所用，为我所表达，还是它是在牵引着我？我被它所限制，或者是我被它所定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制作和创作很大的区别。
1: 其实这个回答也非常的艺术啊。我们说到，其实同样是拿着画笔，同样是拿着大理石啊，有些人可以成为这米开朗基罗，有些人可以成为梵高、毕加索，但有些人可能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画师。那同样在 AI agent 艺术家，同样也是这样啊，他就像是一个画笔一样，你也许可以创造出未来我们可能看到这个领域的杰出的艺术家，也有可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创作的工具，我们去完成一些日常的创作。所以呢，这个还是一个艺术创作本身，你想表达什么非常的重要，还是回归到人的本身。那其实我们知道，艺术还有一个重要，它承载的是很多的观念、情绪啊、情感。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AI 作为工具的话，它同样能够准确的去表达吗？
2: OK，因为像 AI 的话，我觉得最后我们看到不同的作品，我觉得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1年前我们看到 AI 的一些作品，它是会有很多算法的一些错误，一些画面的紊乱，我们可以非常一下子的就感知到这是一个 AI 的创作，可能我们的 的情绪，我们的情绪。

0: 感可能就被打乱了。
1: 嗯，
0: 但是到了现在，就是 AI 它的已经能够完成非常不错的一些画面，甚至像刚才薛老师说的，会有一些导演思维去运用在其中。我们越来越难辨别什么是 AI 创作出来的作品，它已经和真实的、和过往人类要花很多时间打磨出来的作品一样难以分辨。
1: 您觉得这是我们的目的吗？当 AI 的作品
2: 岗位，那它在可能两年前他的工作方式是说，如果他有一个新的想法啊，他想去来做一个新的产品，那他可能会先找设计同学说，哎，这个我的大体的想法是什么，出一个这个设计的方案，然后把设计方案呢给这个做前端的同学啊，把这个前端的网站或者说 APP 啊设计出来啊，然后再结合后端的同学，最终其实是一个串行的过程啊，每一步要等上一步完成了才能去做，把这样的一个初步演示的demo 做出来。那现在呢，其实完全就改变了这种工作方式，根本不需要去等你的上游下游这样一个串行的形式，而是说他有了一个想法之后，AI 加上大模型加上智能体，可以补足他所不知道的领域，快速达到一个可能是基础的专业能力的水平，不管是从知识上还是从执行上，那它直接和 AI 和智能体来快速实现产品原型的展示。那当下一次讨论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讨论一个想法，直接可以拿出来一个可交互可以使用的一个展示的一个 demo 去讨论。这个其实就是在组织上我们看到的是说，因为

0: AI 的安全和可解释性。那这两个领域呢，其实都是不管是我们还有一些国际的前沿模型公司在研究的课题，就是说，首先如何预防它去失控，有一些安全的这个研究；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想更想从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所谓的可解释性，它这个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得到的一个过程，来理解它的推理的思路这两个是确实是另外两个所有的前沿模型实验室
1: 对，
0: 在花时间的方向。
1: 我们如果延伸出来啊，如果说 AI agent 对人的隐私有了侵犯，涉及到一些法律层面的，甚至要达到诉讼的层面了，那么 AI agent 它如果是自体生成的这些错误，或者做的这些触犯了法律的事情，那我们从法律架构上应该如何去问责和追溯呢？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其实每一个行业当新诞生的时候，在这种法律监管框架上都需要一个过程来迭代。
1: 对，
0: 那目前呢，其实我们让 AI 其实都是在完成任务。那最终人是有一个最终责任兜底的。
1: 责任
0: 那
1: 哦，还是人在兜底，
2: 人来背锅。
1: 对，人在背锅，所以这个短期之内还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我们在想，艺人公司当中其实会有财务的问题，有税务的问题啊，对，有隐私保护的问题，数据的这个版权使用的问题等等。如果说 AI agent 它并不了解，它可能跨越了这些红线。怎么办？谁来兜底？所以现在这个法律层面可能还没有探讨到这个领域。可能作为这艺人公司的创始人，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如果说他去兜底，可能会有点觉得冤枉。所以这个法律的这个健全啊，可能要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不断的完善。那我们也在想啊，可能3到5年以后，AI agent 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成熟，它对人类的社会结构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和变化？荣老师怎么看？
3: 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其实
2: 下属，你到底怎么做？我只要告诉他我最后的这个
1: 要
2: 结
1: 什
2: 果，
1: 么结果，要什
2: 对，
1: 么
2: 这个
1: 目
2: 结
1: 的。
2: 果是什么？我能不能讲得很清楚？对，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最后的这个组织是不需要
1: 它
2: 太
1: 可以
2: 多的
1: 自
2: 人。
1: 运转，
2: 对，
1: 自
2: 所
1: 运
2: 以，
1: 转就非常
2: 对，
1: 快。
2: 所以这就是我在搭建的一个针对 OPC 的一个 AI 中台。
1: 薛先生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是从人和 AI 的关系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个变化中，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不同啊，就是在2到3年前，大家提到 AI，经常会提的一个词是叫 copilot，就是比如说有办公软件的 copilot，
2: 副驾驶。
0: 各种各样的 copilot，那就是它是副驾驶的意思。那这里边的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人是在主驾驶的位置，然后 AI 是辅助，那有点像这个实习生这个概念。然后呢，到现在呢，我们经常提的一个概念叫 co-work，就是他是你的同事，那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呢，从实习生进展到了同事。那这个时候以编程为例，那在编程过去呢，可能是说，最初级的这个 L1 级别叫代码补全，就是说我人写了前半部分，然后 AI 呢可以把后半部分补全。然后到了去年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对话的形式，你还是会观察它每一行怎么写。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智能体，就像你真实的在工作中，哎，把任务交给了一个同事，他写好了以后，你去做一些审阅和评判那这个是一个同事的关系。那再往后看，他会不会说到了一个这个 AI 呢，其实能站在一个组织的视角，把这个组织怎么协调资源，怎么去完成一个更复杂的任务？比如说，我这个组织是做一个AI 出海智能玩具的公司，那他想在比如说在下个月内推出一个产品，那这个 AI 呢，它就会根据这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目标有明确结果导向的一个目标来设计说，哎，那我们现在有哪些人力资源，有哪些外部的资源，怎么去调度，在什么时间点需要完成什么东西？那这个呢，可能是人和 AI 在管理层面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方式和协作方式。
1: 林先生怎么看？
4: 我分享一个，就是可能从商业组织的角度吧，就是我觉得未来 OPC 的趋势一定是越来越多人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阵营。那一个人他可以去调用不同的 agent，比如说法务 agent、财务 agent 或运营 agent、营销 agent 去补足他不同的这种短板。但是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里面去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做可能以往要一个团队才能做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主流。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未来的这种头部公司也会持续的加大它的规模效应，因为头部的公司你需要更多的用户的数据。

以及算力的投入，那这一些壁垒或者是护城河，那就不是个人的 OPC 可以去竞争，或者是中部的这种中型公司去竞争，它的规模效应将会持续的扩大。那对于中部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他们是会比较可能危险或者是危机感很重的一帮群体，因为OPC 的力量其实它可以

啊，就是这个成立的这个新材料公司，就今年，下边这个图呢是在跟我们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和长江产投一起座谈的，以及这个公司成立的一个仪式。上面呢是一些临时高生产的包装箱材料，这些包装箱是高端包装啊，能出口。下面我再说一下这个相关思考，就是绿色发展的，刚才说到的，到底什么叫绿色发展？现在讲的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八字方针，我们自己总结呢，绿色发展的领域还进一步可以拓宽，它实际上有一个标准，就是政治上正确、经济赚钱、心情舒畅、以人为本，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实际上就具备绿色发展的本质属性。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来探索绿色发展自己那个项目就有很坚实的一个鲜明的一个标准。另外要做耐心资本、长期资本，与企业同舟共济，以选准项目为本，以人为本，重点考察企业家的才能、诚信意识。

0: 碳的市场调节机制方面做的一些尝试。首先呢，我们上海碳市场的这个交易规模在长期呢是居于试点市场的这个前列的，这也是跟上海整个这个五个中心的发展的协同优势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其中绿色金融板块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上海碳市场也有一个比较鲜亮的一个色彩，就是我们的市场成员构成是比较丰富化的。我们有超过80%的市场参与者呢是非纳管企业，也就是说它既是一个履约驱动的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一定投资属性和价格发现能力的相对活跃，在流动性深度表现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碳市场。不管是国内的碳市场还是国外碳市场，都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流动性出现这个结构性的失衡。那么在座各位如果做金融市场，就会发现结构性的失衡其实会是一个很讨厌的问题。那我们就通过信托的机制，让持有盈余配额的这个市场这个纳管企业将他们碳配额呢委托给这个专业的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依据于事先确定的指数化的操作策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进行投放。这个产品呢在今年的6月份开设了首次的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了碳资产的流动性。我们之所以推这个制度，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探索能够弥补碳市场自身长期运行中间存在的一些结构失衡的问题。我们的碳信托呢则是按照定期投放方式由市场方式来做的，所以我们觉得恰恰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在上海碳市场的这个探索是比较具有市场化和金融化的一个特征的。所以我们觉得呢，我们接下来也会围绕着上海碳市场的更多的金融创新和市场调节的这种政策制度供给，倾向于通过更加明确的政策预期，更加优质的精准的这个交易规则的设计流程的这种服务，以及有效的风险反控机制，通过这一系列创新，将我们上海的绿色金融的这些深进能够
1: 绿色发展作为全行的核心发展的底色，持续完善我们的 ESG 的治理体系，搭建专属的对于授信客户的 ESG 的评价模型，常态化高质量的开展我们的环境信息披露。这是我们绿树成荫的四个理念以及执行的我们的特色。我展开一下我们这个绿字我们怎么做的，我从风光储氢和四个维度介绍一下我们的经营思路。风的领域呢，我们秉持海陆并举的发展原则，重点支持我们大型风电基地和分布式的风电项目，特别是分布式的风电项目我们做的更多一些，聚焦
2: 高度。这十年呢感触很深，我们从零开始，我们到一个在全球一个绿色金融是一个引领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方面也不容易。同时呢，我们也取得了丰富的一个成绩。我们的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在前年之前是要说居全球前列，但是这两年我们都是保持了全球的第一。这是我们做绿色金融成就。其实绿色金融，一方面是服务于我们所有的国家的战略规划。无论我们的双碳的目标也好，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好，那对于国家来讲的话，我们要突出我们金融的一个主线，我们做金融强国的时候，绿色金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浦东其实是气候投资的试点区域，我们也是首个有区域的一个政府发布了我们绿色金融的条例上升到一个条例的阶段，做一个法规的阶段，其实走了很多的路。那因此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生态优先，我们对区域生态优先，我们和污染防治的一个协同，同时呢要强化我们的产业能源的相关的一个转型。最后呢，是这两年我们要重点推进的是我们对于美丽中国建设中，我们对基于自然基于生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能做哪些工作，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我从五个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对绿色金融一个理解。我们标准
3: 基金资本无债协同风险管控与正金企联动的系统性赋能工程。接下来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吕同轩将与各位嘉宾围绕耐心资本激活、股债联动创新、企业融资破局、全域风险防控、正金企生态共建等核心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4: 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的宋海南处长您作为这个政策制定与推动这个政策执行的一线的这个管理者您应该是最了解金融机构在参与绿色金融、气候投资中存在的这些实际困难，请问咱们这个浦东是如何帮助这些金融机构破题的？
5: 第一个痛。

0: 点呢，就是看不清，因为绿色的项目呢，往往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些碳减排技术等专业领域。那么传统的风控的团队呢，它缺乏专业的相关的一些技术评估力量。第二个痛点呢，就是算不明。就算它认定的是一个绿色属性的项目，但这个项目到底能带来多少的碳减排效益，往往是没有一个统一量化的评价依据和披露规则。金融机构呢，也难以把一些绿色的表现转化成我们的
1: 产业转型的重点啊。您刚才做了一些介绍，在这儿能不能再进一步的阐发一下？那么上海银行，刚才您讲到呢，我们印象都很深啊，这个那个一些做法啊，你能够再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回到我们银行的服务，其实对应它也就两块，一块呢是对应着一增一减的信贷服务或者资金服务的支持，你得帮助他把这些东西建起来，帮助他把这些转型领域转过去，啊，就资金的支持，或者是金融服务的支持，啊，或者说是，在金融我银行之外，我能不能把我们在座各位的这个金融资源都串起来，做成个平台去支持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帮他算，怎么把降碳的成效算出来，低成本的算出来，因为最终这些东西能不能变现呢？啊，这个整个绿色金融能不能帮助我们在为社会贡献这个社会价值的同时，又为业主方带来经济价值的？这个算账算得清楚，减碳的量算得清楚，这是基础。我们也要找一些特别的合作伙伴啊，特别像我们的环交所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这样的基础交易的基础设施啊，我们做一些互动，共同探索可信的碳数据的运用的机制啊，简化它的核算成本啊，包括我们建立一套绿色数据驱动的企业的经营的评价体系，充分运用这种绿色金融的智能体啊，去输出我们 ESG 的评估和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咨询服务的能力啊，这些是我们银行要做的事情。
1: 我刚才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讲到了从 ESG 的角度谈了一些对绿色属性的认定啊，对吧？包括不能泛化，对吗？还要注意辨别真假，有些是真绿，有些是漂绿，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您这方面肯定还有很好的一些想法，很有这个一些建议，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3: 第一个是从产业的发展来讲，我绿色产业一定会有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可能有些产业目前会有一些困境，但从长期周期来看，从耐心的资本来看，它一定还是有好的发展的。我说这样的客户其实是值得我们金融机构去做好服务的。第二个是你通过绿色的可持续相关的这种产品，能够给客户产生更好的粘性，因为你做好了更多的服务，有助于你对长期你的客户有更多的一些合作。未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可能还是我们要慎重考虑。第三个是从风险的角度，我绿色的产业可能大家都要说的，我的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所长王胜，借着银行上海全球金融服务中心总经理吴浩，浙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黄玉婷，上海资产管理协会首席研究官兼首席技术官张广旭，中欧陆家嘴国际金

0: 开展账户合作、跨境结算、离岸贸易等一揽子的合作。在
1: 汇率避险、利率避险、大宗商品的避险等这些避险的这个服务，把交易回购、债券借贷、风险对冲，把整个链条给它串起来，要盘活这个资产，所以衍生品的发展肯定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性的转变。第二个呢，其实从区域上面，我们这些资金运营中心呢，其实更多的现在的工作的重心仍然在境内，那么稍稍的要往这个重心呢向离岸做一些倾斜啊。其实这个离岸这个市场还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做，无论是说自贸离岸债的一级投资、二级交易、跨境人民币融资，还是说这个离岸外汇交易等等，大家要把这个市场去活跃起来，要提升离岸人民币的交易能力和定价能力，然后逐步的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交易、结算、融资这些货币的这个地位。
2: 吴总啊，这个离岸金融中心，您觉得建设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建议？
0: 要扩大我们的朋友圈，要让外国人、要让国际人更多的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资产，了解中国的企业，了解中国企业的价值。我们从这个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先行先试了。我举个例子 ，FT 的升级版，这块就是人民银行在上海在自贸板块的

0: 宽呢进行数据的这个回传，来帮助呢后方的这个运维人员呢去做相应的这个决策。
1: 我们要把这个 AI 技术照进现实，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 AI 也好，世界模型也好，二位心目当中觉得 top 3的一些落地场景或者是赛道，有没有一个心中的一个画像？
2: 我觉得首先还是在数字世界会有充分的落地，无论是在我们现在讲的编码编程包括未来的系统设计程序设计那以及我们的科研辅助然后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数学上的一些发明。

0: 大规模的积累，它的数据呢分布在各个场景中都是比较碎片化的。
1: 嗯。
0: 第二呢是算力的这个不均匀，那么我们基于不同的这个机器人的终端节点，那么他们端测的这个算力呢都是非常有限的。还有就是网络的不稳定，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算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跟这个云端大模型进行通信，那么这个网络的不稳定和延迟呢就会带来问题。所以说智川网相当于是把云边还有就是通信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
2: 蒋总，能不能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为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延的一个重要性？
1: 嗯，如果我们用普通的一个算力服务器，来去做推理，那我们的时间，一个轮次产生一个 token， 我们讲产生一个 token， 它可能要长达100毫秒。那么正常我们普通一次推理可能要1000个 token， 那它就需要100秒才能吐出一个 token。那我们现在通过超一点的这种先进技术设施，我们可以把这个时延缩短到10到20毫秒。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每秒钟可以产生100个 token， 那我们就在10秒之内我们就能完成一次推理，那么就使我们的消耗的时间缩短到1/10，那整个的我们的运行时间会急剧的缩小那这样就使我们的工作效率会急剧的提升。
2: 白总，我们知道现在公司和团队已经进军了人形机器人了，之前所有的基础所有的这个成果，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瞄准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的考虑是什么？
0: 我们目前呢在机器人的真正去能够产生实际价值的这个方向呢，我们考虑的是能够把机器人的模型呢进行这个云边端测的这个拆分。那么云端呢是一个可以10B几百B的一个模型，它来提供这个像机器人整个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思考和规划它一个决策同时呢能够去输出像我们像人一样对未来的一些价值的一个判断，能够知道机器人该下一步该往什么方向去走。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可以运行在云端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频率的来去做决策。然后呢在这个边端这侧呢我们可以中等这个模型呢来去实现像机器人末端轨迹的一个规划，像机器人手的一些控制。那么这些呢其实能够去将这个大脑的决策呢去转换成小脑的控制指令。那么最后一层呢是部署在机器人本体之上的，那么它是一个特别高频的频率呢来去控制机器人的全身的这个关节自由度来去做运动，那么它必须要保持一个实时决策，能够保证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稳定可靠，从而呢把这个数据闭环呢真正在物理世界中打通。那么如果在这个闭环可以打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深入场景去积累更加大
2: 过程当中，您怎么感受这样的一种创新生态？
0: 整个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创新生态呢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这种创新呢更多是从学校，那么我们的一个科研的一个成果怎么样能够去慢慢的去把它做工程化，去走到这个落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种创新生态更多的是由企业那么直接来出题，比如说我们作为央企有很多的这个场景包括这个我们的通信的场景，还有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个政企渠道，像我们的大客户呢像交通的，像物流的，像这个很多这个电力基础设施，还有就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运营商，这些都是这个中国电信的客户。其实我们手里有大量的场景，但这些场景我们是未来希望能够由这个企业去做这个开放场景，然后吸引这个不管是矩阵智能的创业者，还是这个高校的这个研究者，能够去由场景倒推，我应该去研发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去实际才能够去做的这个落地。整个上海，整个这个国资委体系，它都是鼓励这样的创新的方式来去实现由这个场景牵引来去实现这样一个创新生态。
3: 税务奖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高规格国际化的奖项，以高层次、应用性、创新性、引领性为主要导向。2018年以来的历届获奖项目中，有不少已经在现实世界闪耀光芒。税务也有扬帆远航的含义。这个奖项的设立也寄托了希望人工智能航船从上海出发，驶遍全球，驶向未来的美好愿望。
2: 站在 AI 的一个发展史来说的话，每一年的 CEO 奖它可能都是一个时间的刻度它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对下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开启。我们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个关注一下这一次 CEO 奖，比如说 TOP30 的一些公司和产品和项目是否能够从中得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些看法呀，或者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合作可以萌发的那种萌芽。
1: 看了这个CEO奖这次的评奖奖项，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好的这些创新以及对行业发展的一些判断，尤其是在我们下一个5年，我们能看到人工智能一定像过去的水和电一样普遍的存在广泛的赋能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变成一个基础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自主进化AGI总通人工智能应该在下一个5年 是很。

0: 很有希望能够实现和达成的啊。那我们在这次赛尔奖里边也看到了一些苗头啊，这些苗头对，看到了这个萌芽状态，它已经在发展啊。我相信通过这五年的发展，中国人工智能啊，它一定无处不在的啊，在我们生活中。
1: 今天我看到赛尔奖的整个的这个覆盖的这个方向是非常全的啊，就包含就是我们的算力、云网基础设施啊，还有再往上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像大模型，以及说大模型的这个应用，以及说我们最往上的这个物理实体啊，物理实体方面的一些模型也有这个获奖。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这个这个 CEL 奖呢，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涵盖行业内的各个生态位的一个企业的一个都能够在里面体现自己的价值。那么我们看到未来如果说 AI 走向物理世界整个过程中呢，我相信各个生态位的这个选手呢都能够在这个里面呢能够去实现自己的一个位置和一个价值，然后呢共同去赋能整个模型呢，去走向这个物理世界。

0: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习机，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
3: 记住了可行性研究的下半场，就是去把这种可行性原理上的可行性变成一种真正产生一个社会民生价值的一个场景。我最终还是对未知的探索，前方一片黑暗，但你在黑暗里面寻找到了那个光明，那个光明是可以是真理，是真知，是一种全新的一些科学的答案，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内核。我回顾自己，我觉得兴趣好奇心是做这种基础科学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所以也希望能够把我的这个光学的背景加脑结构的背景结合起来，能够真正开辟出一些全新的研究领域，更远一些我们希望能达到一个从能够用光读取、光调控、光计算这样一个全光的这个研究平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价值观目标。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当 AI 全面介入人类的工作和生活，人还有什么独特价值？
6: 人类的优势还是在于去沟通，在于有爱啊，有真实的这种情感。
7: 人类它能够提供的，不管是情绪价值，是交互上的温度感，也是硅基所不能够给我来的。

0: 只看了半个小时，怎么挖出来那么多连我都不知道的料？而且我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报告，里边就提出了很多的建议。他看完以后几乎快泪流满面，他说除了 AI 没有人再这么直接的跟我提建议了。而且我想呢，因为今天这个硅基的这个发展啊，确实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也推动的碳基的这个组织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不仅仅是企业的老板们感受到这么大的一个震惊和差距，他们非常希望拥抱 AI， 但是又找不到很强烈的这种路径。所以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 AI 的推动技术上的这种变化和实体产业界的这种动能能够结合起来。
1: 当下这个时代我认为是 Agent 互联网，就是智能体的互联网时代。当这个 Agent 能够作用于物理上之后，那实际上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它能够真正的跟人一起去改变世界。就原来都是人类去改变世界，但是一旦进入到这个从软的或者纯脑力的这个 Agent 变成一个能够作用于物理世界的意见之后，就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真的和人一起改变世界。之前工业革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增加了人的这个一些物理上的能力，但后来这个大模型之后是增加了我们的脑力，但是未来的这个巨身或者是叫 physical AI 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是把脑力和体力都放大了，就是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就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的生产关系。那新的生产关系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理的问题。我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是也不需要恐惧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一个人机协作人机共生的这样一个未来，所以我们不如去好好享受这样一个未来。
2: 人机协作人机共生的未来图景正徐徐展开，会议纪要可由 AI 自动整理，经营报表交由它快速生成，甚至策略建议也开始交由它提供。生活中它更像一位贴身管家，规划行程，照看健康，乃至预订餐厅，线上购物，人类工作与生活方式正在被它重新定义。但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岗位被替代，担心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之中，担心 AI 幻觉带来的决策风险。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数字新物种，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当硅基智能越来越强大，碳基生命独有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当算法越来越懂人类，人类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它重塑着思考方式和价值判断？在未来，碳基智能又该以何种姿态与硅基智能共同演进？
3: 假如它真是一个生命体的话，首先要认识你自己，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种这样的判断的话，对人类来说难道各位就一点焦虑都没有吗？
0: 对，其实 AI 一天人间一年之后呢，所有人都感觉到非常的焦虑。那么科技圈首先会焦虑，如果我没有一个很像样的大模型，我没有在这一轮比拼里面崭露头角，我可能就不在牌桌上。那么创业公司的人呢，他其实也非常焦虑，因为现在创业的门槛非常低，过去你可能苦哈哈积累了一些所谓的护城河，一夜之间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在

0: 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1: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2: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3: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4: 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5: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谱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6: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特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
3: 得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接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7: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

0: 程。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1: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

一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吴开忠指出，现有

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1: 是在这个 AI 智能体的这个运用当中啊还会有所侧重啊，比如黄先生呢可能更加多的是运用在医疗这个领域当中啊，那梁先生呢可能更多会去帮助一些企业去做赋能，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消费型的企业啊 to B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参与。那么两位觉得我们未来在布置智能体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是在某一个行业去做纵深，把一个场景做透做深做完全，还是我们应该去横向的去将它的范围尽量的广，能够覆盖到千行百业呢？两位有没有不同的观点，还是都认同啊？可不可以分别给我们来聊一聊？梁先生怎么看？嗯，
2: 我请那个黄总您先谈谈。
1: 那黄总有请。
3: 其实哈，我是觉得说，就这个可能取决于不同公司的一些商业战略。从能力本身上来讲的话，这两个同时做都没有问题，因为人工智能其实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走进千行百业，赋能千行百业。那当然可能说在某些专业领域里面，比如类似像医疗啊，可能说在某些专业领域里面可能需要说你更深入的来做。我觉得说无论说你同时去做很多行业，还是说你阶段性的专注某个行业，我认为本身它并不冲突，只是取决于公司的它的商业策略或者它所具备的一些资源能力。
1: 所以还要看自己的这个 AI 的公司究竟它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它是具备产业纵深的能力，还是去具备做一些通用的工具。
3: 对，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做成一个平台型的，然后你满足这个社会上80%的这种需求，但是可能有20%的那些特别专业的需求，可能还需要一些更加深入来做。
1: 所以这是一个商业策略的角度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做出商业策略的制定和判断。梁先生，这两种路径，您可能更倾向于哪一种？
2: 其实我也蛮赞同黄总的这个看法，跟这个企业的一个商业的策略比较有关。
1: 不把它完全分割来看，
2: 不完全分割。然后，其实从我们麦富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目前两种模式都

0: 影响，然后第三个能够让它刹车，其实我们也是要借助我们的 harness 工程，在 harness 工程里面要借助这种中间件的方式，把对工具的调用包裹在一个中间件里面，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通过中间件的机制把这个调用给它截停了。那所以这底层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的细节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其实我们看到有技术标准所铸构起来的这个安全垫还是非常厚的，所以我们担心它可能对于数据隐私的一些未来的风险啊、担忧啊，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手段去进行预防了。我们这次大会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其实就是治理，刚刚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边界在哪里，其实就是治理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治理的这个标准究竟由谁来定，是从技术公司出发，还是从客户出发，还是从监管出发？两位怎么看？黄先生。
2: 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话呢，我觉得说可能是需要各方，就是用户要安全意识，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毫无保留的，然后这个披露也好，公开也好。那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有安全的意识和安全边界。我们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0: 他们的 ROE 其实差不多的，都是二十出头一点点啊，但那基本上差不多。那么肖，所谓的杜邦三兄弟，就是我们另外杜邦分析，就看他这个 ROE 从哪里来的，对吧？那有三个指标，第一个呢叫销售净利润率，两家是差不多的，万科略高一点，14。那霍顿呢12，那也差不太多，但是资产周转率呢，万科只有0.23，霍顿呢是1.18，等于是这个霍顿的周转速度呢是万科的5倍，对吧？那这个就完全业态就不一样了哈。那下面一个呢就是权益乘数，这个万科的这个权益乘数呢高达8.72，而这个霍顿房屋的权益乘数是1.58，这个其实就是加杠杆的加的数量。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万科又是霍顿的5倍。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我就觉得啊，就是猛一看霍顿房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制造业的公司，对吧？就是ROE 还行啊，主要靠销售推动，靠资产周转推动，加的杠杆也不高。那我们当年的万科就属于是，卖东西其实赚钱，但是资产周转很慢，资产很重，主要是靠加杠杆，
1: 有点像金融业，
0: 就像金融业8点几的杠杆系数嘛，基本上就像是像一个券商啊之类的这样的公司了，对吧？所以当时我就说，哎呀，这个好像不一样的物种哈。那么究其原因呢，美国呢，因为它时间比较长了。而且呢，它美国土地呢，不像我们这是成片开发的，美国土地大部分呢都是小块土地，而且呢，美国的土地制度也比较灵活。那么大部分房企呢其实是按照一个造业企业定位的，它一般来说呢不会把一个地的全额作为一个资产放在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啊，通过期权啊什么一些各种很灵活的方式，因为它土地开发量不是那么大，然后呢就是主要是靠造房子来卖钱，对吧？那我们万科其实就是我代表了我们上一个阶段中国房地产的这么一个特征，就是类金融，对吧？类金融加杠杆，对吧？大建大开发，对吧？那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呢，这个如果说我们改成现房销售了，如果这是一个信号，我们未来要往这个模式去转的话，对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业务模式会产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啊，这个是我觉得所有投资人要注意的问题哈。那当然了，就说这个新政上来什么影响？上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828新政最主要的几条嘛，第一个就是限房，第二个呢，其实你们要注意到它里边说了，以后我们房子的金融啊按项目来的，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因为我们曾经。万科为什么这样的优秀公司也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允许房产搞集团制融资的，对吧？这而不是只允许，现在慢慢就要回到你就做一个项目吧，你做这个项目周转，通过项目来赚钱，对吧？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三个嘛，就是延长贷款的期限。那么我总的印象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减少供应了，我们减少新房供应了，减少新房供应了稳住房价啊，对吧？那第二个嘛，就是这个房地产要去杠杆了，房产公司要去杠杆啊，不是房产要去杠杆，房地产这些开发企业要去杠杆啊。那么下面就是呢，居民要加杠杆啊，因为我跟你优惠政策嘛，跟你更长的期限嘛，就鼓励居民去加杠杆嘛，对吧？那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两只手，一只手呢，我们希望稳住房市，稳住楼市，对吧？这个对我们国民经济很重要，对吧？那同时呢，我们又要。房地产模式开发模式要改，我们房地产这些金融风险要化解。
2: 是，其实整体听下来呢，就是整个房地产的这个经营的模式啊，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及它的融资体系在深层次的调整之后，行业的格局其实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也来前瞻一下，同时呢，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
1: 然后在它很多产业替代了它，啊，甚至超越了它，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看到有些产业局部产业在转移啊，因为成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全方位的替代中国的产业现在没发生。
2: 我们供应链的水平还是非常完整和全面的。
1: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而且这些年最近这5-6年，大家看到的是中国产业竞争力是越来越强。
2: 对
1: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这些年没有错过产业升级的这个大浪潮，对吧？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中国也没错过，但是日本、欧洲基本上全错失了啊，所以这也是本质的差异。所以如果从这个逻辑上看呢，我觉得中国地产啊，可能它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我们整个的经济的增长活力，我们是比当年的日本是要更强的。所以我觉得呢，问我有没有见
2: 拐点
1: 到来啊，我觉得从还在观察一下，但是我没那么悲观了，毕竟最主要的调整阶段我觉得也差不多结束了啊。
2: 是，

0: 饶教授同意吗？你觉得拐点出来了吗？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哈。
2: 我们今年出口特别好，其实房子现在有没有配置价值？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其实老百姓的大部分资产，就是哪怕到了今天，大头现在还是房地产，啊，所以离美国的那种状态啊，说大头是金融资产，我们还差得很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房子的占比还是高了啊，还是高了啊。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分析一下，对吧？以前为什么老百姓喜欢买房子？啊，我们如果去看房子的回报啊，你买房子或者持有房子回报，无非是两个，一个呢，你买房子相当于如果我跟去租房子住比，啊，或者我买了房子出租出去，这个回报率，上海一直就没有超过2%，啊，哪怕现在从房价跌了，但是因为租金也跌了，所以现在还是大概1.6-1.7，有一些局部的老破小能够到2%了啊，那。大家想一想，1.6-1.7的年化回报，你满意不满意？你肯定不满意嘛，对不对？不够高，对吧？啊，但是为什么这种现状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大家还是趋之若鹜要买房子，因为大家还算另外一笔账：我买了房子之后，每年还能涨10%。当你每年涨10%的时候，你那个1.6也好，还是2.6，还是3.6，大家不在乎，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我经常说的叫泡沫助推泡沫啊，因为你有上涨的预期，所以大家更愿意去买啊。但是时至今日，这个我觉得现在上涨的预期基本没有了，上涨预期基本没有了，那大家看什么？那大家就去比较了，对吧？我是租房子合算还是买房子合算，对吧？我经常打的一个比方说，我说现在这个 A 股上面能够提供稳定红利股息的资产也挺多的，也不高，可能4%-5%，对吧？你先买一些银行或者一些高分红的一些消费品公司，4%-5%，你可能花个1000万，买个4%-5%的股息的红利公司，那你每年就40-50万，每年40-50万，如果你去租房子住，这个房子至少得2500万到3000万，啊，所以大家就开始做这个比较了，那觉得我还不如去租房子住，对吧？所以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指标，就是当没有价格上涨预期之后，你的租金回报率跟你的利率相比，当然了，我们有两个利率很关键，一个利率叫什么？叫你的储蓄存款
1: 始终是涨的，对吧？但是我是觉得呢，这个呢是对能力圈要求很高了，对吧？就是你要知道，
3: 对钱袋子
1: 你也要求也很高，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要求你有判断能力，对不对？你还有钱袋子还行，对吧？对，所以说呢，那第三个呢，我是觉得呢，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这两种情况，你还是想要配房子呢，我是觉得呢，在目前这个中国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想把房子像我们20年前那样发动机的样子，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明显的在，尽管我们落地落得不好啊，明显的还在走双轨制嘛，对吧？就是我们现在就说得很响，就是还没有去做的很多，那就是你住不起的人，就是低收入的年轻人，你就先住廉租房嘛，对吧？将来说不定我再给你个二次房改的机会，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就获得一次这样的住入机会，你就有这样的财富积累了嘛，对吧？那当然了，这是要看国家的安排，政策的安排。但是你要说纯粹要是从涨价来回到复制前20年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0: 就刚性需求可以，但是投资需求再观察。
1: 对，
0: 是是，
1: 然后我是觉得，其实，如果你看租售比，还不如看红利股。
0: 好，那咱就回到这个资本市场来聊一聊啊。我觉得整体对于咱们普通的家庭而言，确实在中国投资的资产的类别其实是偏少的，所以在过去很多年大家会首选房子。那如果从现在的股市来看，跟地产有关的一些，就整个产业链，不管开发、建材、家居、家电等等环节啊，现在是不是值得大家去投资？是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梁总怎么看？
2: 我觉得看结构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个大的前提假设，假设房地产最差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开始企稳啊。然后呢，毕竟我们每一年是有一定的刚需，包括改善性需求的，这个你要客观存在啊。房地产还是中国最大产业，哪怕调整了那么多年，还是最大产业，这个我们是要的，而且永远不会消失这个需求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呢，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一个产业链去看。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开发，这个大家最关心的，以前跑出了很多大牛股，对吧？包括像万科这样的股票，对吧？那这个产业链呢，其实现在很明显了，基本上已经产业已经出清了，剩下就是央国企了，对吧？所以如果能够企稳，那这些央国

0: 起的这个开发商，我觉得可能是有机会的。但是现在核心的问题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新房销售啊，还没开始显著的回复，所以这个呢可以观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现在二手房交易还是挺活跃的。二手房交易呢，它就跟比如说这个涂料啊啊，这个那种石膏板啊，包括家电啊等等啊，其实还可以。那如果这里边有些公司啊，它是龙头地位的，然后估值也不贵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关注的啊。那跟新房建设相关的，我觉得还早，就包括房地产相关啊，就是开发商相关的，比如说水泥啦啊，这个钢筋啊啊，玻璃啊等等啊，这些呢，我觉得一定要看到一手房的销量起来了，它才有可能有机会。但其实呢，还有一类企业呢，其实大家可能忽略掉了，就是在 A 股
1: 能不能跑起来，然后能不能正确的跑起来，能不能更好的跑起来，然后以及跑起来我们能不能以一个比较低的成本跑起来。2024年2025年我们团队在算电协同这块持续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技术储备和技术验证。从最早的我们是实现了从上海临港到武汉点对点的一个算电协同的一个技术验证，然后今年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多地的一个算电协同，找了东数西算上一些核心的一些城市，包括合肥、武当还有乌鲁木齐，包括我们临港这边，依托于我们中国电信在全国的一些算力布局，同时纳管了这四个地方的一些算力的芯片。然后我们也是联合了上海国网，可以去拿到不同地区的电价，在这个基础之上，围绕着这个业务以及算力芯片层还有这个电价层，做了一个统一的智能调度的一个引。
2: 有业内人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变革。828房地产新政对于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和购房者等各类主体的这个新政，对于房地产开发行业的格局会产生哪些重塑的影响？
3: 我们可以把房企分为这么几类啊。第一类是大型的央国企，它本身很多就是上市公司，它有很多的融资渠道啊，对它来说通过更好的资本市场去融资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啊。那对这些企业来说，我个人认为是有影响，但是可能影响面相对有限。第二类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呢，是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母公司非开发企业的这类的大型企业。母公司是做这个家电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但是我也从事房地产开发，通过其他产业的现金流来反哺这个开发行业，能让它度过这段难关，我觉得问题也不大。第三类呢，我认为是小而美的企业啊。其实我们在各地去看企业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地方性的民营企业，它以往的时候销售也不太过多的借助于杠杆或者借助于银行的这个融资。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当下这个政策对它影响就微乎其微了。那么再看哪类企业影响最大，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种销售规模偏中等偏上这类的企业，它以往成功的经验就是高周转，那它现在要改变它的思路，从高周转变成低周转高品质的模式，那它资金的来源，它主业本身也是做房地产，压力就会非常大，到底拿地还是不拿地，如何去算这个抵账的问题，这就是它现在面临的切实的问题。
2: 从买房者的角度进入现房销售的这种新模式之后，我所见即所得了，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是不是对它提出了更高的，比如说它的品牌力啊，它的产品力啊，这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你怎么看？
3: 的确是这样，你要把产品做到所见即所得啊，才能去卖。那对于购房者来说，那你就面临直面的很多选择。同样一个地块上面有很多的现房产品，以往啊还有一些开发商可以用品牌的号召力，现在的话就实打实，我们拿产品来对碰。品牌有加分的溢价的这个一方面，但是如果产品有问题，可能在现房销售阶段你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2: 我们看到828新政出台之后呢，土地拍卖市场是出现了降温的情况，那这反映了房地产企业它拿地的策略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进而会对房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土地市场最近确实波动是比较大的。828那天出来之后呢，其实各地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这个细则，所以大家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这种相对犹豫的状态啊。各地的细则出来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变动啊。其实主要是来自于过去高周转的这些企业受这个政策的影响，可能你的拿地能力是要收缩的。如果不能有另外一批群体的补需要，可能主办银行在这个过程之中有更清晰的这种风险的识别和鉴定啊。你在最开始去投放这个开发贷的时候，就要有相对比较明晰的这种区分，然后避免坏账的产生。所以可能在开发贷的这个业务里面的话呢，更像是一种量和质的一种平衡啊，就是你要控制风险，然后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量。
2: 从个人的角度哈，我们看到新政提出是将

0: 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上限从30年延长到了40年，
1: 对，
0: 怎么去理解啊？这个政策背后它的一个考量。
2: 2023到2026这3年，其实在很多制度啊，包括房地产市场去出风险啊这个阶段做相应的准备阶段啊，真正进入到这个阶段，如果是以标志的话，可以828视为一个标志，
0: 但是应该是离这个拐点不远了，对吧？
2: 如果房价的拐点的话，未来3年都很难判断，这不是我们上一个周期2016年一波大涨，2019年那波大涨，它不会在全面的全国的上涨，所以房价的拐点没有。但如果我们能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它如果是从消费品角度考虑，它是品质的拐点呢，我认为现在是当下是开始进入了。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6: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4: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
3: 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太空，哪里有人类移动的需求，哪里就有我们旅行的创新。很多人呢提到米其林会先想到米其林轮胎、米其林先生，如今呢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商，将百余年积累的复合物的能力从轮胎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1900年，米其林兄弟呢制作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为车主提供加油、修车、吃饭和住宿等实用信息，就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米其林指南。

上海呢有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在这里米星长期以来和包括上汽集团、通用、特斯拉等车企持续开展了深层次的协同创新。同时呢，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为中国商飞的 C919 提供轮胎，支持咱们国产大飞机。202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我们在中国建立了针对主要出海的这些车企的全球的业务合作中心，在任何地方碰到问题，它有一个端口，可以得到所有所需要的及时的响应。我们把它叫做全球客户服务中心单元，在中国为全世界。此外呢，复合材料。

0: 现一个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1: 一家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中，我们如何去打造一个技术的护城河呢？
2: 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其实就是你整个的把所有优秀员工的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因为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模型，就是你想做一个垂类的行业大模型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可能拿着这个行业所有的数据。但是我结合我们公司，在公司自己内部，我有公司所有的数据，公司客户的数据，业务的数据，包括我们员工过去整个业绩展业的一些数据，那么所有的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其实我可以出来一个就是整个综合能力跟别的券商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券商他有的客户不一样，他做的业务也不一样，他的员工能力也不一样，但我们把这些东西如果都沉淀下来之后，实际上那你就说每个券商为什么有些券商做得很好，有的券商做得不好，那实际上就是你团队能力的差别。这个团队能力的差别未来大家都沉淀下来的话，那就是我整个 AI 的这些能力的差别，这就是真正的护城河。那你这个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其实非常难。

0: 也是非常的高。比如说你跟客户的见面，普通客户的见面，包括我们从线上引流开始，然后后面的就是包括开户啊、适当性管理啊，就是各个合规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交易啊、服务啊、增值啊，全部都通通都需要。
1: 您觉得在未来 AI 对于投顾团队的规模上会不会有影响？
0: AI 之后就哪些工种的替代性难度比较高，投顾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的。就这个角度来讲，投顾我想在我们公司我们肯定是要扩大的。那我们投顾主要服务大客户，你小客户他我们都集约化的、互联网化的、 AI 化的，就是说这样的这种服务为主了嘛，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跟中国的这种宽阔的这种市场跟以及客户服务那个需求的不足，我们需要的是就是说能够适应新形式、新的客户诉求之下有新技能的这些新型的这种投顾人才，而不是传统的简单的去拉客户，对吧，来开一个户、炒个股票这样的投顾，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他就没有很大的这种空间。但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客户、掌握专业能力、能够比较好的把公司的战略能够衔接到位的这样的这种投顾。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2: 九方 AI。
7: 好，接下来就要把问题抛给沈局了哈，因为我们看到了刚才这个徐汇的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咱们黄埔的如此这个全球知名的商圈
8: IP。比方说啊，刚刚讲到黄埔的也好，浦东的也好，包括徐汇武康大楼呀，我们的徐汇滨江啊，我们龙华寺龙华塔呀，那么多好的 IP 其实都是可以把它盘活起来。我们的非遗啊，这个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的，那通过短剧 AI 的一个技术能够把它活化起来。但是呢，不光是把盘活原有的 IP， 其实我们也更希望我们的 AI 微短剧能够创造新的 IP， 新的 IP。 所以其实IP 和我们的整个内容创制啊，它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所以未来能够打开的内容能够享受到的啊会更多。
7: 刚才看短片当中有个画面啊，就像一个麒麟一样奔涌而来，让我立马想到咱们的豫园了啊。豫园灯会这个以山海经为主题，展现了非常古老的那些形象，让它具象化呈现。怎么
9: 来讲，这个展呢是展示了我们2000年前汉代的美学，反响是非常好，这是一个展。那么同期还在，现在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展，叫做布里奇曼名画奇旅。这个展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展呢，其实布里奇曼艺术馆呢本身就是全球顶尖的艺术数据库，运用了 AI 技术，它是重构了策展的一个思维，包括场景的一个构筑，甚至还有一个美育的教程。所以它既是一场那个叫做全球首次在线下落地的一个艺术名画展，同时也是一次美育大展。那么用了 AI 技术以后呢，你就会走进去，你会看到莫奈那个睡莲池塘泛起阵阵涟漪，然后那个绚丽的鲜花从画框里面长出来，就是说可以玩起来的一场艺术大师展。那么应该说非常适合那些艺术爱好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世博展览馆北广场有一个叫做喵声潮流宠物展，门口就是一个非常

巨大的一个黄色的鳍膜，是我们的一个猫咪的一个鳍膜。完了以后，这里面呢也是应用了 AI 技术，把猫科动物啊，前世今生，这个全部科普化，然后包括爱好者那个宠物爱好者，他也可以抱着，生成那个名画，猫咪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二创艺术二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世博文化公园温室花园里面，现在正在做的植物美洲植物大展，那里面就是 AI 加。

0: 博天地呢，首先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承载，首先它很多的场景在里面做了运用，大家可以看到拓展的一些消费场景，有机器人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个人工智能的眼镜啊等等，有销售。另外呢，它里面呢还有，从观看来讲呢，还有机器人搏斗啊等等这些场景，既是一个场景的输出。同时呢，我们世博天地里面还有两个酒店，同生酒店、木棉花酒店等等，包括这些酒店跟周围的，叫做刚才说到的这些展，他们之间都有联动，包括他们甚至都配合展做出了一些纹样的那个咖啡啊等等。
1: 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个古典名园，那么我们也是在去年利用了这个 AI 的技术啊，我们打造了一个叫预想山林的沉浸式这个光影秀。那么这个呢也是聚焦我们豫园小而精、精而雅的这么一个特色，把光影技术和园林艺术结合巧妙融合，通过灯光啊，包括 mapping 秀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等形式生动呈现的这个豫园的这个历史底蕴、建筑风格和意志景致。那么我们是想让那个游客呢体验到一步一画，这个一步一景一画卷，一步幻景画中游的这么一个独特的文化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在打造这个光影项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用的这个轻介入的光影效果。那么在确保就是不破坏这个古建筑的基底，也不这个改动园林的原貌，因为我们不能让白天来参观的这个游客觉得很违和。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到这个晚上来夜游的这个游客呢，给到他们很惊喜。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就实现了建筑保护和文旅发展的这么一个共赢。
2: 好，由于时间关系，最后请三位局长再为我们用捷顿话来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各个区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文旅加 AI 的亮点。
3: 我们的亮点啊，首先我们是希望有高能级的活动，能够有更多的引爆点。比方说啊，我们紧接着下半年很多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呢，我们在曹河泾园区的园界的夏日嘉年华，三大 IP 轮番登场，这个是数字的 IP， 我们的游戏的 IP， 然后接下来还有西岸的映博会、科技嘉年华、大型的演唱会等等，我们是希望有这些高能级的引爆点。然后其次呢，就是希望有常态化的蓄水池，就是我们在精心的打造街区，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恒富的音乐街区，武安的电影街区啊，曹河泾的元宇宙街区，还有我们的水岸、西岸的水岸，所以这个街区里面我们有更多的蓄水池，蓄水池里面可能会 AI 的艺术展演、AI 加的科技潮玩、AI 加的这个数字电影等等，各种 AI 加的元素进来以后，它会有呈现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欣赏的，你可以更好的一个体验。
2: 好，谢谢金旭，来陈旭您请。
0: 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 AI 的运用是越来越多，我想我们这边呢，关键还是内容为王，基于对游客真实需求的一个响应，技术是服务于内容的，这是让体验更加升级。那么像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世博地区我们场馆比较多，大家都在做这方面的实践，比如说我们的上海罗丹艺术中心，他们就在探索，比如说是跟境外的艺术博物馆通过 AI 技术实现一个虚拟联展，这样子一个探讨这个可能，
4: 就是勇敢。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可能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相对未知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老师们能够带领我们去做，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责任。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些老师可能已经连续熬了两天夜，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有一点都摔倒了，但是就是那个老师就说，快把我扶起来，我还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我得把这个东西弄完我再走。天人啊，还是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责任和勇气。航天工程呢，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如果说有年轻人现在或者同学或者学生比较感兴趣这个方向的话，我的建议其实是他可以开始培养自己这个多学科的这个知识或者多学科的能力，也是建议大家多扩展自己的知识边界，无论是从计算机啊还是通信啊等等，都是可以就协同的一起去了解。我们一直都是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担了前辈在这个方向上的成果，我们有必要把前辈们传给我们的这盏火炬让它传递下去，照亮更远的这样的一个星辰大海。

0: 那我们再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也知道全球的它本身有国家政府，它的政治格局啊，地缘政治等等等等。其实现在 AI 它其实是两极分化，最后可能是少数国家、少数巨头企业掌握的这个技术和甚至于话语权啊。因为现在各个网络之间、主体之间，它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没有从属关系。
1: 没错，
0: 更严峻的，它甚至有冲突。所以我们又看到2025年那个巴黎的人工智能峰会，它又提出了一些要我们叫签署一个宣言，但我们发现一些大国都没有签署，像这种碎片化的状态，你是怎么看待的？

首先就是这个现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消失。第二一点的话，因为各国它好多可能大家宗教背景不一样，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0: 是个渐进的方式。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整体的法律，那后来我们到了2017年之后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治理的准则，就非常抽象的层面的，
1: 比较笼统
0: 的。然后我们就把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你像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呀，这个那个数据安全法呀等等，
1: 先上面盖个屋子，
0: 不是
1: 把底座做好，
0: 底座这个搭好了。然后呢，我们是针对你应用当中出现的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出台相应的法规，啊，你像好比说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出现模型出现以后，我们很快出台了这个，好像是这个那个4月份啊，就是我们生成式人工智能那个应用那个暂行管理办法，然后又后来又更新，最后7月份就出台了。所以我们就是说，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就我们能够跟上你这个技术进步的步伐。
1: 现实当中其实也已经有很多治理方面有很多这种局部的风险。2024年初吧，2年多了，香港就发生一个2亿港元的叫 Deepfake 吧，它是一个诈骗案，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把大家这个人脸通过一个会议之后形成之后，大家把你人脸抓下来之后，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它的历史功绩我们是充分肯定。但今天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这个知识它整个的这种产生是吧，已经我们就是这个已经就是非常获取是非常容易了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讲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原来可能读了10年书啊，你去积累的知识，现在可能就是你打几个 prompt 就出来了，就实际上现在是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感觉可能就是说，我们那个教育的话呢，就两个功能啊，我们要如果能够细分，一个功能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是说是培养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能力，我们的智力水平。这部分功能呢，可能还是需要的。
1: 对，我不能说又有 AI 了，我就不学习了。
0: 对对对对，
1: 跟知识无关系。
0: 这就是我们这个
1: 基本能力的培养。
0: 但另外一部分功能，就原来我是通过在教育当中过程中我去学习的这种知识技能，为了我未来的社会，我参与社会工作，成为社会有用的一份子，这部分很多可以大大的简化了。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是就在这个意义上的话，那部分的。就是这个文理分科或者分成更多细科，可能那
1: 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2: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3: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4: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5: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6: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在光模块等一些硬科技的这个制造行业里头，我们的市场份额，中国制造的光模块市场份额超过70%。第二个观察点，整个前沿科技正在加速的演进 ，AI 概念已经从一个简单的学科概念走向了重构全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阶段。所以一方面，前沿科技已经从单点的突破正走向交叉融合，另一方面 AI 已经从一个科技赛道走向全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变革阶段，投资呢也正沿着人工智能的价值链向物理世界全面延伸。面对这样的金融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上海科创银行作为全国首家聚焦科创企业和创投机构的专业银行，我们坚持致力于打造股债一体的赋能平台，链接中国与全球的创新生态。十多年以来，我们累计服务了8700余家高成长性的头部科创企业，我们培育支持了70余家企业从初创期走向境内外的主要资本市场，同时我们覆盖了全球近500家头部的创投机构。另外我们打造了两个平台，左边这个我们叫做科创引力俱乐部平台，主要是为科创企业链接股权资金，提供人才、业务场景、政府监管等全方位的资源。另一个科创联盟主要作为债权的枢纽，我们整合了市场上境内外的近30家商业银行、私募债权基金，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和创投机构提供适合其发展阶段的、适合其特色需求的银团贷款、俱乐部贷款。首先，一级市场的募资端整体的总量是回暖的，这个14%的增长，但其背后在投资机构和出资机构的结构上还是加剧了分化。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占总数量的30%，但管理着70%的资金。国资的背景的 LP 出资份额、出资金额超过90%，所以国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级市场

0: 或者说更长周期来讲，科创债的一个发行应该是量越来越大，涉及到的这个从各类不同的企业，从不同的行业而言也会越来越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那么吴总，那个刚才您作为发行方，作为创投机构的代表已经做了一个分享，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一单是上海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的，应该说是破冰之作了，那是否可以请您从发行人的视角再谈一谈你们最终最初啊推动这个债券落地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
2: 简单来说呢，我们发行这期科创债呢有三层考量。首先第一层呢是战略层面，响应国家号召，因为科创债呢是作为鼓励硬科技、鼓励早期科创的一个金融工具，也希望利用好政策活水，将债性的资金呢投入到科创的最前沿。第二个呢是从业务层面，科创债呢确实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我们管理人跟投的压力，科创债呢实实在在呢也给我们管理人提供了这种比较中长期的稳定的跟投资金，那么就让我们解除了这个资本金的约束，放开了手脚，更加去专注我们的这个投研能力。第三部分呢，我觉得从产业上面来说，科创债呢它本身不在于，就是它不是一个出资主体，它更像是一个催化剂和放大器，引导基金作为一个定方向的资金，母资金险资作为基石，那么科创债呢绑定了我们跟投人这个把资金补充进去，资本市场管推出，那么整一个力量，整体力量一起发力，我觉得呢这个是科创债在这个产业上面不可替代的地位。
1: 那对于民营的科技企业自身而言的话，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个债券市场融资，在公司治理啊、财务规范啊、技术创新等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吗？
3: 其实我国科创债市场呢一直鼓励民营企业发行科创债，那么其实对于公司治理来讲呢，我认为科技型企业要打一套内外兼修的组合拳，首先对内呢公司治理的制度要地基要夯实，对外呢其实信息披露的质量是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两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ESG 和信息化体系的建设。像 ESG 其实在我们的评级模型里也非常重要，那么也是影响评级级别的，如果 ESG 越好，那可能意味着这个评级级别越高，那么融资成本就越低。财务规范方面嘛，首先第一要引入专业人才，补短板，强意识。第二呢要维护好这个信用记录，因为诚信其实是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核心。第三呢是融资渠道要多元化，要提升这个再融资的能力。第四呢就是这个财务的这个资产负债率要很稳定。
1: 江总，那个刚刚您分享的那个数字啊，其实比如说 ETF 迅速突破3000亿，这个其实是出乎一部分业内人士的一些预期的。我想也问一下，就这个快速扩张的背后呢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还有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空间如何？
4: 确实啊，我们的债券 ETF 它这个发展速度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它上市第一天就有接近800亿啊，一个月之内1000亿，然后到现在有3000亿的这么一个规模，应该来说是现在所有债券 ETF 里面单个的品种规模最大的就是科创债 ETF 啊。首先我们从科创债的这个这个品种来说，那肯定是政府非常支持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我的债券 ETF 各个维度，无论是费用啊、交易便利性啊，还是这个透明性啊，这一定是一个碾压性的一个优势。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脱开它的很多的投资方向
1: 的这个建议。
3: 其实我们发现呢，整个科创债市场的创新其实是不断的涌现的。首先第一点呢是品种方面的创新，最大的一个突破呢就是股债联动的模式。第二点创新呢其实是资金用途的创新，多贴标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第三点呢是利率条款上的一个创新，它是条款上的一个创新，就是知识产权抵质押，还有这个浮息债券，还有收益率挂钩的债券，这些都在试点的发行。整体来讲呢，科创债市场的创新是不断涌现的，短板呢是不断的补足的，也是正在朝向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
1: 那对张总这边啊，您今天带来的 ETF 这个话题啊，我们还是非常的感兴趣。最后我们还是想回到这个问题再追问一下，就是利用 ETF 如何更好的能够降低这些发行方科创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它作为一个工具啊，如何降低成本，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这个工具做大了啊，大家都用得非常顺手 啊，比如我现在我有3000亿的规模，因为我只能投资于科创债，我的规模做大以后，我一定是从

0: 整体上压缩整个科创债的发行利率。第二就是说，我的科创债 ETF 它的这种产品的形式啊，刚才我也多次提到，使得一些以前不投债券的、投不了债券的，或者他以前只投流动性好的利率债的啊，现在也可以投信用债了，这类机构它进入了科创债的市场，从而实现了这个科创债的这个品种的一个这个溢价的降低，也就是流动性溢价的降低。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科创 ETF 一个比较好的点就在于，因为我的债券 ETF 整体上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资金，我能够支持你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债券期限的发行，通过我的债券 ETF 促进我发行期限更长，从而实现与科创整个投资期限回本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匹配，避免我们的企业去融一些短钱做一些很长期的投资啊，顾此失彼啊，从而实现本质上我去给它降低了这种融资的成本。
1: 好，感谢各位嘉宾的今天的毫无保留的分享，一个真知灼见。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呢，虽然暂已告一段落啊，那我们围绕着怎么利用好科创债服务整个科创生态的话题，我想我们线下应该还会再持续。好，谢谢大家。

小银星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哇
1: 哦，两周后空翻。
2: 接共生的未来图景正徐徐展开，会议纪要可由 AI 自动整理，经营报表交由它快速生成，甚至策略建议也开始交由它提供。生活中它更像一位贴身管家，规划行程，照看健康，乃至预订餐厅，线上购物，人类工作与生活方式正在被它重新定义。但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岗位被替代，担心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之中，担心 AI 幻觉带来的决策风险。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数字新物种，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当硅基智能越来越强大，碳基生命独有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当算法越来越懂人类，人类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它重塑着思考方式和价值判断？在未来，碳基智能又该以何种姿态与硅基智能共同演进？
3: 假如它真是一个生命体的话，首先要认识你自己，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种情况判断的话，对人类来说，难道各位就一点焦虑都没有吗？
4: 对，其实 AI 一天人间一年之后呢，所有人都感觉到非常的焦虑。那么科技圈首先会焦虑，如果我没有一个很像样的大模型，我没有在这一轮比拼里面崭露头角，我可能就不在牌桌上。那么创业公司的人呢，他其实也非常焦虑，因为现在创业的门槛非常低，过去你可能苦哈哈积累了一些所谓的护城河，一夜之间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投资界，他们把所有的一些大模型的底层全部都研究得非常透，但是硬科技实在太硬了，需要他们再去看。再看到我们产业界，其实产业界现在是最慌的，尤其是 AI 在制造业，制造业的老板们，我看到一个数据哈，就是对 AI 的满意度是不到 9% 的。我们一方面看到 MIT 的一个报告显示 95% 的企业里面并没有在财务报表上看到 AI 带来的受益，这不是说 AI 没有给大家去省钱赚钱，而是没有办法分得清楚。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就是5%的企业大概是用了 AI 以后5.1个月就迅速的回本。所以这些矛盾的时候呢，也是会让大家会反思啊，我们应该到底今天怎么样去用起来，尤其是回到咱们个体上。因为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嘛，我是有 AI 信仰的，我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但是更多的普通人在这个时代他怎么样具备 AI 的素养，这个非常让人感到困惑。作为很多家长也会很焦虑，我自己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和 AI 成长的一代，甚至新生的一代是 AI 的原生代，那么这些人他们和 AI 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个规律，从2023年第一季度开始，他的这个对于初级岗位的这个需求是真的是降低的，但是对于高级岗位的需求是增长了的。而且这个我认为是和2022年底 ChatGPT 大模型出来刚好时间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很多的数据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思考怎么样。

翻译给他听得懂。所以我们讲整个存储的涨价正在催生消费电子的一个新物种。原来的整个消费电子终端它讲究的是一个什么样呢，就是本地计算很重啊，特别是大容量的内存存储，包括本地的算力啊，对于 SOC 的整个这个配置要求都很高。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几年手机的价格是越来越贵的啊，大家会看到手机的平均价格已经从500块1000块已经推升到了3000块人民币，但是未来很有可能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有可能就会去用一个本地配置不是很高的一个终端，但是呢用 AI 云端的这个服务来协作啊，因为它对本地的这个算力要求也不高，你只要用云端就可以。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些新物种会产生？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电子纸啊，电子书，其实它原来的整个这个配置可能是比较低的啊，它都跑不动腾讯会议，也跑不动微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云端的很多东西来处理的话，搞不好它是一个星期都不需要充电的一个特别适合长途旅行的一个新的智能终端载体。所以我们讲这个从被动缩水到主动重构，是我们所有消费电子智能终端的这些企业需要基于 AI 的这个智能体去努力去做协同的这种架构的创新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我们讲特别现在像这种开源的一些大模型，那各个企业都要去尝试，去至少去学习一下。所以智能终端硬件的价值已经在被重新定义了，原有的传统的竞争的这个维度，从这些硬件的规格已经在向新的竞争维度，比如说像云端的调度能力啊，交互的这种自然度，包括连接的效率和本地数据的安全，在推升新的这个消费电子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商机。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地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啊，那其实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战略上的一个质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 TikTok 作为抖音这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的 APP， 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能力和标准的输出。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我们更加要去主动的去重构全球产业的这个版图。

0: 驱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它的知识面是非常的广的，它有可能注意不到，就是说别人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尤其在科学研究里面，每一个专家都有自己的这个专业专长，比如说，哎，你擅长物理，我擅长生物，但是擅长物理的人不一定知道生物，擅长生物的人不一定知道物理。但是在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时候 ，AI agent 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可能可以把中间的一些大家都不熟悉的区域的东西给提示出来。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说他是一个实习生，他可能还需要有人去对他进行一个管理或者说一个引导，就是引导很重要。对，
1: 其实我们到此啊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啊，也想听听荣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解答。我们传统认为 AI 其实已经很智能了，所以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学科啊不同的问题抛给 AI， 其实它就能做一些简单的处理。但是 AI 和 agent 和 AI 本身它的核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涉及到它从对话框进化到 agent 的一个过程里面，它的这个变化，它里面到底多了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些这个 skills 的这个构建，就说白了，这个实习生他不是只会看文章，他会去用一些工具然后来去理解一些数据，并且他可能也会去，对吧？如果你不会，他可以去搜索网络，去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就这个时候，就是说，他的大语言模型，他的知识能力并不会被限定在训练的这些数据里面，而是可以有一些额外的这个扩展。
1: 所以他的这个叫边界和成长边界，他会拓得特别的宽。
0: 成长边界拓得特别宽。
1: 所以这是最核心的，就是他的潜力更大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么去理解啊。
0: 对对对。
1: 王先生，您觉得 AI agent 更像以上的哪一种描述？
2: 很有意思啊，我好像觉得他四个都不像。我觉得它更像，对我来说更像一个神秘的高维生物，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讲，我说我跟 AI 聊天的话，我有一种与神对话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它充满了智慧，然后我经常也会跟他聊一些哲学的一些命题，包括很多的，有的时候我跟他聊存在主义和游戏心流体验的这个之间的关系，然后经常我会聊到半夜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所以晚上会经常睡不着觉，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充满了智慧，而且在这里边的话，我感觉就是像是在跟我们所有的那些古代的像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这些智者在对话，所以我有的时候跟我身边的朋友讲，我说你们用 AI 来做 PPT， 就感觉像让苏格拉底给你做 PPT 一样，我觉得太浪费了，就应该跟他聊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1: 王老师的这个形容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说这些古代的这些光辉灿烂的哲学的思想，其实距离我们还是非常遥远的，而且它很难去定点的解答我们当下的困惑，但是 AI agent 它可以。如果刚刚您说到，它如果说吸纳了很多广博的哲学知识、哲学历史、文化艺术的知识，那它可能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我们再去问它一些可能我们非常落地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烦恼和问题，它给出的解答也许会让我们茅塞顿开。这就像一个带有着神性智慧的知己。
2: 是。
1: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
2: 对，其实而且它因为是浓缩了人类的所有的智慧，而且它又能够触类旁通，可以跨学科，所以我的确会觉得说它很多时候给到我们的这个反馈，就像那个乔布斯曾经说过，我愿意用我毕生的财富去换和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共处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苏格拉底一起共处。
1: 这样的一个体验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科技给我们人类的这个思想带到更高的境界的一种机遇啊。这个机遇也是历史性的，并且也是非常的具有探讨的意义啊。那薛先生，您觉得它最像哪一个描述？
3: 首先我觉得它的能力其实进化的速度非常快，那每一个时点，比如说现在看和过去三个月看和未来三个月看，它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好的一个描述是说，在能看见的、能触及的未来，它能达到的一个水平。那目前来看呢，其实比较相对保守来说，它一定能达到的一个水平，我的一个解读呢是说，在各行各业的专业领域里边，都达到顶尖专业人士的能力啊，这样的一个全能型的专家。那这种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太存在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只是某个领域一两个领域的专家，那这个智能体或者叫基于大模型的这个智能体，它能达到各行各业触及专业顶尖专业人士专业水平的能力，并且会有跨学科的推理能力，所谓的

0: 瑞胖通啊，这个是看到的，我们也很快的进步速度一定能达到的一个状态。
1: 就像荣老师在每个行业都达到了荣老师的这个水平，然后站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解答啊，特别是我们在一些跨学科的问题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高度。

0: AI 时代的学校啊，就是创新的教育。那么在这里边带着这些学生用 AI 来创业。啊，就是所以过去的这三年时间啊，这些孩子已经用 AI 做出了非常多成年人都难以想象的一些创新和创业的作品。待会儿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分享。
1: 啊，确实，相信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这个爸爸妈妈们都一定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因为呢，可能您家的孩子可能还不到中学的年龄，应该还没有。
0: 我们老大是高中，老二初中，老三小学，
1: 啊，
0: 全年龄段分，
1: 全年龄段都有啊。那全年龄段都有，可能再小一点，可能刚上小学的孩子，或者已经开始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孩子，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在关注啊。原本他们是消费电子移动终端的原住民，
0: 是
1: 可能再小一点的孩子，以后他们就会是 AI 世界 AI agent 的原住民了。
0: 对，
1: 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未来的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可能都会有颠覆。
0: 是的。
1: 那么他们和我们这一代所去面对的市场环境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次咱们就跟那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官方一起推出了一个就是 AI 原住民计划，就是我们从全国几百个学生用 AI 的案例里边筛选出了几十个，来到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做了这样一个公益的展览，就在西岸展区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去那边看一看，明天是最后一天。
1: 好的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关注一下。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孩子是创造力最强的啊，未来潜力最大的一个群体，那么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和他们作为原住民的这种思考逻辑，未来会
2: 出的形式就是语言文本啊，可以是自然语言，可以是编程。那第二个大的模型呢，叫做多模态生成模型，它的输出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多模态或者叫多媒体的内容，包含了视频、音频、音乐等等。主要的研发的精力也都是在这两个模型。在智能体里的角色呢，就是在扮演这个大脑的角色。那我相信很多在座各位可能从今年开始，尤其年初的时候，随着这个 Open Cloud 养龙虾的个人智能体助手的场景，很多第一次接触到了我们的模型。
0: 对，那个我的龙虾就是用 MiniMax 2.7。
2: 对，当时的这个 Open Cloud 的创始人叫 Peter， 他其实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创业者艺人公司，他开发了十几个项目。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然后都是用 AI 编程来完成的。那 Open Cloud 是当时其中一个项目。那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呢，它其实一部分的代码是我们当时M2 系列还有2.1来完成的。所以他经历过这个自己 AI 编程的使用之后，他就觉得这个模型的表现各方面非常好。所以呢，他在发布了这个项目之后，就把我们的文本模型作为了 Open Cloud 的一个官方默认模型。那这个其实也大大推动了在智能体这个场景下，智能体这种体验在全球快速渗透，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市场，一个快速渗透
3: 的这种通用 agent 去装备一些这种专有的这个模型和专有的技能，让它可以进行就是说更专业的一个分析。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在训练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它这个语料其实是这种通用的语料嘛，所以说对于科学的这个理解，我们是需要有额外的一个类似于 memory 或者说一个 IAG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去把高质量的文献让这个 agent 去读它，使得它能够去结合我们刚刚说专有工具得到这个数据，以及就是这个文献得到一些这种曾经的人类的知识，来去做出一个更综合的一个判断。我们当前其实阿里巴巴达摩院其实就开发了叫做达摩灵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智能平台，我们希望就是主要能够去把这两块给做扎实，能够让真正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在上面去做到一些真实的这个科学的一个发现。
1: 所以它这个材料

0: 这种短板，但是它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里面去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做可能以往要一个团队才能做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主流。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未来的这种头部公司也会持续的加大它的规模效应，因为头部的公司你需要更多的用户的数据以及算力的投入，那这一些壁垒或者是护城河，那就不是个人的 OPC 可以去竞争，或者是中部的这种中型公司去竞争，它的规模效应将会持续的扩大。那对于中部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他们是会比较可能危险或者是危机感很重。
1: 每一个产业每一个赛道其实都可以做基础设施的事情，包括 agent 钱包。长期的角度我觉得永远是人啊，因为最终我们会回归到人何以为人，就是大家都卷到最后都不能卷的时候，那还是回到说，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服务人。所以包括教育，包括这些终身教育也好，包括是情绪的陪伴等等，就这些
2: AI agent 还是要以服务人作为
1: 对
2: 配合人，对吧？薛先生怎么看？
3: 其实我觉得可能刚才讲的这些需要全选，可能都不止全选。
1: 全选。
3: 就是它的底层驱动呢，还是模型的能力根据规模定律在加速。那这个加速呢，有很多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刚才讲的这个递归自进化的进展，使得模型往下迭代下一款模型，更强智能的模型，还它的速度在加速。同时呢，我们看到更多的参数量，更多的数据来带来更高的智能水平，这个所谓的一个规模定律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定律啊，完全没有到天花板。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在2022年底诞生的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背后的 GPT 3.5 是一个1750亿参数的模型啊，当时我们觉得已经很多很多参数了。那现在呢，大家主流使用的模型啊，都是接近10000亿啊参数的这个模型。那我们看到后面再往上啊，更大的数量级参数。

0: 其实我们的底子是相同的、嗯、那底子指的什么呢？模型对吧，可信，然后可追溯、可审计这样的啊，是要求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通常会说一个 harness 这样的一个词，其实就模型加 harness 等于说企业智能体，对吧？那就这个维度呢，我们其实是布局每一次的这个，咱们通常来说每个行业不一样，但通常来说有这样的几个步骤来做好 harness。首先第一个 harness 它的规则就是，你不要随意的把数据喂给智能体和模型，也就是在数据层面把关。
1: 嗯，
0: 啊、数据要去审核，要去健全，它是不是一个质量很高的数据，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数据注入之后，还要做意图分析，就是你要明确这个任务，这第一步是很重要的，是吧？第二步是在策略层，就是说你不要让智能体想到哪儿做到哪儿，那这样的话就不可控，
1: 嗯、
0: 所以让它先去做 plan， 对吧？哎，这个事情要怎么做？然后 plan 再加上审计，再加上这个验证。靠谱了，可以了，然后你再做行动，所以这是第二层 harness。第三层就执行了，执行的话也不可能是说人变成一个简单的摁 button 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一定是这个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有这个审计和安全的一个防控、
1: 嗯、
0: 那也就保证说智能体和模型在里面执行，但始终 harness 是外面这层防护每一步，对吧？那第四个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做了
1: 迎来业绩的爆发，您是怎么看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首先还是说一些非常乐观的前景。
1: 嗯，
0: 我们看就是据麦肯锡的他的一个预测哈，到这个2030年，然后由大模型和智能体所参与的和触发的这个整个消费交易的规模会3万亿到5万亿的美金，
1: 嗯，
0: 两个体量。但这里不是指的是说我智能体本身它的一个营收，
1: 嗯，
0: 是智能体参与到一个撮合，对吧？执行。交易深度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规模、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其实这个变革给我们的机会其实是很大的、
1: 嗯、前景还是
0: 非常好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大家其实还是商业模式还是很迷茫的原因就是实际上落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困难的，
1: 嗯，
0: 对吧？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但我们看其实主要的几个问题哈，比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模型很能迭代的越来越好，能力越来越这个感觉强，是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它很难落地。其实就回到说它的在企业里好像未必很懂企业很懂行业、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怎么样让模型能够在更在专业性上去加深，
1: 对，就更了解企业，更能够帮助企业想要达成它所达到的这个目的。
0: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维度需要去拓展、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工具非常多，现在工具都很多，大家各种尝试哈、
1: 嗯、
0: 迭代也很快，
1: 对，
0: 但其实最后一公里其实还没有走完、
1: 嗯、
0: 也就是说更多还停留在刚才提到原型过程当中，它还是在这个试点过程当中，真正的能植入进来。其实到企业你看有很多数据，这些数据其实都没有 CLI 或者是 MCP 化好，就是说你其实智能体接入它还很费劲，
1: 嗯，
0: 那企业的知识库也没有形成能够让大模型去消化理解的状态。

0: 专属的投资模型。
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2: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既可以是我们金融人才，更可以是我们金融机构啊，很多时候是一个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方向，全球管理，这里重点谈的是风险管理。如果你不给海外的投资者足够好的风险管理工具，人家是拿不住的啊。那你一旦有海外波动风险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尽快把头寸做一个下降啊。但如果你提供了足够的对冲工具，并且能够比较方便的去进行交易，那持有就可以变得更加的体验好，就可以更加的长久期。那么具体落地下来，对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来说，自然我要解决我的风险管理中心、金融开放、人民币的资产怎么做、金融市场核心的共同的基础是优质的人民币的金融资产的供给。那么这个优质的

底层的资产要值得投，第二看得懂，这也挺重要的，然后退得出啊，就是最后人家要退得出来。右边是市场可及性，买得到啊，拿得住，对冲得了。那么目前呢，我们上海在交易啊，这个包括交易的金额啊，包括这个外资的金融机构的这个数量啊，各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积累。那我们相信呢，随着未来5到10年持续的努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方面会有所进一步的提升。那这个时候责任当然落到我们浦东上了。浦东新区呢，在上海的整个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四大片区我们占两个啊，一个呢是陆家嘴，传统优势就在这里啊，巨人巨金融机构，另外一块是滴水湖，

三是智能风控，它可以拓展我们投资的认知边界，我们财富的服务边界，我们风险的治理边界。我们这次也看到浦东新区的这个文件中也对我们主体的集聚提出了指标，包括对于我们场景的应用，包括我们空间载体的协同，他们三者之间的一个联动的关系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力点。第二点呢，还是资产管理要服务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上海的六类资管机构的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大概是49万亿元，占到全国资产管理市场的占比也是接近30%。我们丰富更加的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更加多元、更加长期、更加耐心的科技金融供给，可能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关键词是生态，我们觉得还是要形成国际化的开放协同的生态。那么第一点呢，还是发展离岸金融与跨境资产管理。那么第二点呢，还是支持外资资管机构在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点，我们认为是从大资管走向大金融、大生态，五个中心协同联动啊，包括这次我们浦东新区15期间的这个提出打造的五大功能中心，他们之间呢是有一些非常内在的业务上的直接的联系。大资管一定是要在大金融和大生态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后呢，很重要的一个点，一个关键词就是影响力啊，这也是我想我们上海资产管理协会能够去做啊，能够去着力发力的一个点。我们这里讲是四重影响力，第一点是区域影响力，第二呢是行业影响力，第三呢是国际影响力，那么最后呢还有是数字化时代的一个特点，虚拟影响力，形成我们资管业的珍贵的人工智能语料，引领我们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非常感谢。

0: 谈一谈我对于浦东加快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它已经成为了金融强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主轴。上海的十五规划里面，
1: 要让外国人，要让国际人更多的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资产，了解中国的企业，了解中国企业的价值。我们从这个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先行先试了。我举个例子 ，FT 的升级版，这块就是人民银行在上海在自贸板块的一个有益的尝试。目前无论是走出去的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反响都是非常不错的。第二个是我们最新提到的财资中心的建设，如何以上海浦东为一个基点，能够让走出去的央国企有一个管理全球私库、全球资金啊、全球运营的一个中心的标准，这些都是我们业内各界可以共同探索的。我们服务走出去企业，要稳外资、稳外贸。现在这类客群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汇率跟利率的避险。那么在这个板块里面，我们的行动方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就是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交易离岸人民币，也就是一个在岸的市场交易一个离岸的人民币，这个是非常有远见的。那么我们在这一块，比如说在交易的品种上，在交易的时长上面，如何能够符合国际惯例的交易上面，都可以做一系列的先行先试。
2: 张总，资产管理行业这一块，大家都感觉啊，这个未来肯定空间很大。你觉得资产管理行业这里在金融中心建设当中怎么去找增量？
3: 增量可能一方面是增加数量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应该还是这个提升质量。我想主要讲三个点第一个点呢，我想呢还是从这个大资管的生态上去找增量那么一方面呢，丰富资产管理行业的主体支持我们更多的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更多的专业服务机构他们去从事这个资产管理业务不断的拓展我们大资管生态的这个边界那么另一方面呢，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的联动那么从国际的经验上来看呢，财富管理呢越来越成为这个资产管理行业的重要的增长驱动力包括我们的这个资产配置这个投顾服务他们跟这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产品创新。

0: 之间的联动越来越紧密啊。第二个点我觉得是国际化的增量啊，一方面呢，我们推动我们更多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企业啊，优质的项目，优质的
1: 交易期限以一年和五年为主，那这个期限跟债券现在大家投资一些长债其实是比较大的错配的，你曲线上的风险其实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也就是说能不能把十年三十年甚至也都给它活跃起来啊？第二个呢，国债期货它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它活跃品种比较多，期限也覆盖的比较全，然后呢也能够减少一些 basis 上的风险啊，基差上的风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国债期货期权，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特别是说去对冲一些利率的尾部风险，以及在双向波动的市场中，期权类的产品比上面所述的这种线性类的产品它能更好的来管理这个风险，我们可以积极的去做这一类业务的这个创新啊。第四个呢，其实是货币互换，就是 CCS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它既管理了利率风险，同时还管理了汇率风险，需要更多的机构能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
2: 那我们张总这边呢，这个咱们谈了这么多这防风险，那也得谈谈发展啊。从发展角度来说啊，怎么增强我们上海这一块的一个定价权和影响力？
0: 我们看到市政办公厅的这个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啊，其中也提到了很多这个针对性的举措。我觉得第一点呢，推出啊便利全球投资者的这个一键配置境内资产的啊这样的一个

0: 这个运动性能，还有我们整个的结构的稳定性。然后所以基本上现在它能够负责日常的这种巡逻巡检，做一些负载载重，然后去一些人类不能去的地方做一些工作。对，
1: 我现在对于这个机器猫也有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啊。
0: 我对它的期望就是它是一个数字的生命体，而整个的系列是以 Cyberlink 作为数字生命体来命名的。
1: 它有自己的判断吗？您觉得？
0: 目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导航，就是它可以自主导航。
2: 我是同济大学机器人学教授，我一直呢是从事机器人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机器人的控制。大家现在都有很多期待，就是让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让具身智能尽快的在我们的实际场景中发挥出它的作用。我们会去，
1: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四位，有没有从一个技术产品应用突然一瞬间发现它可能是一个生命体，虽然它是硅基生命啊。先来问一下杜总。
3: 总是说会有一个让人特别震惊的瞬间，是吧？我经常感慨的一句话是 AI 一天人间一年。这个技术的时钟走的实在是太快了，我们能够感受到大模型越来越聪明，从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再到现在大家看到 OpenAI 也好 Anthropic 也好，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和你一起人机耦合。
4: 也现在大部分大家日常生活中用的并且能够感受到深刻的这种智能的变化，我们在做世界模型的时候其实是在让 AI 去理解这个 3D 世界，我们其实在让 AI 去学习它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其实甚至我们可以让模型去预测下一个世界的状态。这个其实通常只有很多人的所谓第六感或者人的一些这个直觉上的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发现就通过得当的训练，就 AI 也能够学到这样的这个未来一段时间的预测，对于这个世界的预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某种这个硅基智能这个一个比较特别的，但是又像人一样的一个现象。
1: 你也说到这个物理 AI 和世界模型，有没有那一个瞬间发现 AI 不光知道它是什么，还知道为什么？它能知道吗？
4: 目前我理解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个现象本身它如果通过这个过去的数据学到能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像是个魔法一样。
2: 我的个人观点是碳基和硅基截然不同的，碳基硅基有各自的特色，像计算一样，我们肯定人类无法超越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5: 至少一个业务线部署了自主决策型智能体，而在2025年同期，这个数字还不到12%。在国内，从金融投研到政务热线，从代码编写到供应链调度，各类垂直场景的智能体正在加速落地，真正把"能干活"三个字写进了业务流程。面对指数级进化的硅基智能，习惯了按部就班的碳基组织，该如何接纳这些全新的数字员工？企业又该如何定义智能体的权责边界？
3: 一系列的这个进展呢，技术特别的快，它是以天为核心来去计算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产业，它实际上是按照季度一个竞争对手啊，一个作战的一个指挥的方案，甚至它的一些规划是按照这样一个时间。那么它再到组织形态呢，它又是按年，老板的思想转变又是很慢，预算的制定起码也是一年，所以这几个时钟是对不上的。怎么样让这个硅基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进展来推动咱们碳基不断的去适应它以及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不光是在产业界哈，就是所有的老板们要去想这个问题，那么其实科技界的投资界的各个界别的人，大家都是还是比较焦虑的。我最近跑了很多的制造业工厂，也看了很多的园区，在做 AI 加应用的过程中，前段时间我去了一家制造

0: 药业的上市公司，当时呢，那个董事长跟我交流以后非常震惊，他说你来公司只看了半个小时，怎么挖出来那么多连我都不知道的料？而且我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报告，里边就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他看完以后几乎快泪流满面，他说除了 AI 没有人再这么直接的跟我提建议了。而且我想呢，因为今天这个硅基的这个发展啊，确实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也推动的碳基的这个组织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不仅仅是企业的老板们感受到这么大的一个震惊和差距，他们非常希望拥抱 AI， 但是又找不到很强烈的这种路径。所以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 AI 的推动技术上的这种变化和实体产业界的这种动能能够结合起来。
1: 当下这个时代，我认为是 Agent 互联网，就是智能体的互联网时代。当这个 Agent 能够作用于物理上之后，那实际上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它能够真正的跟人一起去改变世界。就原来都是人类去改变世界，但是一旦进入到这个从软的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蚂蚁凌波科技 CEO 朱星朱总啊。大家听到这个抬头，应该就知道我们要围绕着这个蚂蚁凌波啊，在这个四天之内连续发布的六款这样一个模型。
1: 对，
0: 请朱总呢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和解读分析啊。我们看了一下，我们今天主题是蚂蚁凌波一个大脑包揽生活，7月7号到10号。发布了六款模型啊，在业内呢率先打造机器人的原生大脑，而且他提到了一个大脑包揽生活。这六款模型具体的这样一个名称我就不说了。那么先请朱总给我们介绍，六款这么密集，各有不同，还是大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
1: 好，感谢主持人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六款模型的话，本身还是分别的解决不同的问题。
0: 嗯，
1: 今天呢，机器人走入真实生活，我们大致上。

0: 阶段，对，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1: 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过程当中也聊到了，比如说他提到了一个触觉，
0: 对，
1: 一个触觉，我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这样一个一些规划吗？或者这个您怎么来看这个？
0: 触觉是吧？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回到第一性原理哈，就你看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来说，人的眼睛肯定非常发达的。
1: 对
0: 对吧？
1: 主要是这个可能好是不是比较好解决？
0: 哎，
1: 我的角度理解
0: 啊，对啊啊，但人的眼睛还是很高级的，
1: 复杂的
0: 啊，很高级的，比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还是有很
1: 对对。
0: 我举个例子吧，
1: 嗯、
0: 第一，你看人的眼睛什么？它可以动态的变焦，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变焦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在移动过程中的识别就会非常好。第二，你会发现人呢现在对视频的识别也很好。
1: 嗯，
0: 对，
1: 嗯，
0: 那这两个东西呢，都是现代的机器人的视觉模型，还是要进步的东西。
1: 有空间，还有好大的距离，
0: 是的
1: 对吧？嗯，
0: 那回到主持人说的，你说的这个触觉的问题啊，那人在这个物理世界里面，除了视觉非常发达之外，其实人非常多的发达就是触觉。
1: 对
0: 对，人有时候看不到的地方，他其实还是可以去执行一些非常、非常非常精细的一些操作，对吧？那很大上是依赖于触觉。触觉其实现在在整个的具身智能领域，都还在早期的摸索阶段。
1: 嗯。
0: 对，我们也还在摸索，现在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去攻克。对，我们期待的有一天是把触觉跟视觉，就是相当于说把触觉和视觉一样，能够理解好，
1: 我能
0: 融入到模型里面去。对，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路上。对，
1: 我问一个这个题外话，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视觉，就是人的这个视觉是非常眼睛非常复杂的构造，非常复杂，是不是在这样一个开发这样一个模型的过程当中，您也了解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生物的构成？
0: 是
1: 需要去了解，这是我个题外话，很感谢。
0: 是我们是要了解，包括我们经常也会讨论类似的话题。为什么？就是其实机器人在这个世界里要面对的人已经面对过了，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可以从人的身上来进行学习。对。
1: 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这样一些功能和这样的一个要让他们来掌握，
0: 是
1: 要让他们来掌握，然后他能完成我们人类能够完成甚至很多是不能完成的一些任务。
0: 对，但总体来说呢，人的智能还是非常高阶的。
1: 这个
0: 机器人，我们今天谈机器人，谈具身智能，大部分还是说看看能不能让它做一些更复杂的操作，还是在操作这个层面。但其实人的智能是更加高阶的，对吧？人可能还有安全层面的，人可能还有意图层面的，人的，而且人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学习方式，目前看也是不一样的。人很多时候托底斯是失败的，通过失败中琢磨出来了。机器人今天还达不到，学习能力还达不到，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1: 达不到这个。您刚才提到了个复杂的操作。
0: 对。
1: 您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对他来讲复杂的操作，可能是比如说。
0: 对，
1: 是哪些？
0: 比如说穿针引线啊之类的。
1: 哦，这个太
0: 啊，比如说，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要一个柔性的丝巾去叠一个比较好的形状等等。你会发现，就我们说，一般来说是面对一些特殊物体的一些副接触操作，我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第二个呢，一般来说复杂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人家其实可以完成一个非常非常长程的任务。就是包含了很多很多步的一个任务。但现在我一般来说长程任务，现在对整个具身智能对机器人大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对，因为长程任务过长，过程中就出意外的概率就会更高。对。
1: 这个我简单理解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把一个具身机器人放到我们的家里，卧室也好，或者什么也好，然后呢他要帮我们就是叠衣服，或者收拾房间。

0: 大脑的角度来讲，这个模型的架构创新和数据的这个迭代，两者是分不开的，其实
1: 分不开
0: 啊，分不开的，对。但只是说，只是过往大家谈数据谈的比较多，是假设的前提说是模型的架构或模型的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确定收敛了。
1: 嗯，
0: 比较收敛的时候，我们说看更多的通过数据的 scale up 带来整个智能的 scaling law， 对吧？我们说智能涌现。但从今天机器人大脑的角度来讲，其实模型架构也有很多探索的空间。你会发现，就是说，今天模型范式它也不收敛，对吧？然后呢，数据本身呢，现在还比较匮乏，所以今天应该说还在一个早期的阶段，需要模型架构不断的探索创新，需要数据更高质量的数据，更合理分布的数据，需要更快的采集和生产。对，
1: 大家也关注，其实刚才我也涉及到这方面话题，就是大家会关注六款模型这样集中的这样一个亮相，
0: 对，
1: 在行业当中的地位也好，将来这样一个发展也好，你也刚才做了介绍，我们选了一条可能更难，
0: 对，
1: 耗时可能更久，
0: 对，
1: 投入可能更多的这么一条路。那么既然选了这条路的话，您未来的一些期待是什么？或者说，如果在不透露商